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 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 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
1: 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 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 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 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新《论语》之后，学者钱宁重编了另一部典籍《道德经》，他以当今的眼光，从大众读物的定位出发，对《道德经》进行了梳理和重构，五千言一字不少，而文本面目全新。本期经阅读，翻开《新道德经》，倾听来自老子的古老智慧，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
1: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仍。战争带来的是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兵事必慎。老子是反对战争的，对于不得已而战的情况，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理念。20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表达的反战主义，对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钱宁说，在整理《道德经》的时候，他常常感叹，2000多年前老子的所思所想与今天的生活

0: 依然能发生一定的联系。老子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
1: 说到战争，老子是个反战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投降主义者，他是以柔克刚，但是他仍然是要克的，而不是说不克的。他是反对打仗，他说不要打仗，不要动兵器，不要开始主动的开始一场战争。他说这个都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是他说一旦如果你在战争里头了，他说哀兵必胜，他最终是要胜的。所以老子一般虽然不是主动挑起战争或者争斗的，但老子最终他的学说的思想是仍然能够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最终取得胜利。我想他的思想更多的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是说主动的去打别人。他说我宁愿在战争中，我宁愿为客，我不愿意为主。但是最终他说哀兵是会胜的，弱的那一方会胜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推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他对很多君王的劝诫。我想对老子的思想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理解，我个人的体会啊，他说在两军相对或者说面临两国相对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你打对方战胜对方，重要的是你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说你自己不败了你就是胜了。我想他整个这个思维逻辑啊，我那个时候整理的时候，我想我是能够理解到这一步，就是说立于不败之地要比去主动发起一场战争去征服别人更重要更根本。换一句话说，不败就是胜。其实这个话很深的，你仔细想一想，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就是不怕一切战争，你也不怕一切事情，对方无法战胜你。
0: 新道德经的责任编辑来自三联书店的李静涛认为，老子的反战思想是对他所处时代的一种回应。
2: 关于老子的这个关于战争的思想，很可能是基于他对于当时他所处时代的一个思考，就是在回应他自己的时代。因为春秋战国的时候战争频仍，诸侯争霸，但是他们是真的胜了吗？就是这种短暂的征服和战争，我想老子见到了这些现象，他肯定是有一个思考的。然后他的这个思考是基于他自己的时代，可能首先是回答他自己的疑问，然后在这个函谷关，根据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别人的激发下，有这样一个因缘的情况下，他把它写出来了。他很多东西有可能一开始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和思考，然后来回答他自己内心的疑问，从这个自己所处的时代再思考到一个比较超越的层次。当然他是怎么从当时的那个时代思考到超越的层次，钱老师也在书里面说了，他是有他自己前辈的一个思想的基础的。
1: 我想老子很多思想都是根据他对道的认知来，在现实中很多问题的答案都是根据道来推演出来的，他并不是根据现实中我们应该厉害啊权衡啊怎么样，他只是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被道完全完全主宰，所以道按照道来讲你应该怎么样，那你人你就应该怎么行为。就是比如说他说为什么他讲要这以柔克刚，因为他认为水体现了道的一些本性，水就是以柔克刚，所以人就说社会上所有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圣人也要以柔克刚，君王也要以柔克刚。我想他的这个逻辑是这么样来的，而且他的思想相当的贯彻的相当彻底，就是说他倒不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分析很多问题，而是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为社会实践提供了很不一样的思路和解决方案，那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0: 由于文献记载不同，关于老子的籍贯，古今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老子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200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鹿邑除了那些著名的景点之外， 已经很难找到老子留下的确切痕迹了。在新道德经出版之前，钱宁特地去了一趟这个著名的老子故里鹿邑。漫步于今天鹿邑的田野和道路上，他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那个叫老子的人就是在这里思考那些超越时代的问题，影响了后来无数的人。
1: 老子的这个思想到底从哪里来？他就天生的一下子就想出这么多东西来？那好像也真的有点，他是天才，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也是跨越时代跨越的，他也一定有一定的这个渊源吧。那么老子的思想可以说他是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因为他悟的是天道，而且他自己也有修行啊修道的经历，所以他很多东西跟当时其他社会上的思潮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真的一个人在那里头，真是在云端，他就想。但是呢，老子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思想是言有宗，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学说都还是有来源的，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来源呢在什么地方过来的。是那么下面呢也只能啊是一个猜测了，一个猜想了。老子的思想很可能会受到今天我们讲古印度时期有吠陀文化，那是比佛教还早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吠陀文化中有对宇宙的认识，比如说对道，他们不用道，他们用那个梵，对梵的认识也是认为天外有一个存在，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感知的，是一致的。那么像这样的思想老子是否接触过，你现在查无实证，现在还很难啊确证啊说老子看过啊。但是呢现在很一些研究古文明的这个学者呢也指出，就是吠陀经里头很多东西跟这个老子道德经中有相同的一些概念或一些表达，那么这个相互之间的影响应该是有可能存在。所以这个只是现在只是一种学术上的一种那个猜想，但是从老子思想的深度来说，他真的是超越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他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启蒙的或者会被什么点拨的一些来源，所以他才想的那么深，而且想的相当的细。在这一点上呢，真是可能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慢慢更充分地理解老子的很多思想，他的影响，他的来源，他的内在的很多观念的相互的关系。
0: 道德经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能说出祸福相依，治大国若烹小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书中的名句。钱宁说，虽然今天我们认为的这些句子的意思和老子真正想表达的深意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中也能反映出老子的探索与追求。
1: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大家经常说的引用的，但是大家只是把它想成事情互相转换，其实这个话可能更深一层。老子真正的意思讲的是祸和福同门，他们是一起产生的，这是可能是老子真正背后要表达的意思，而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事情互相转化。祸福同门就是说它实际上他们是一起产生的。这个地方呢，我就在想讲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章，这一章实际上就是老子说到最后啊思考了很久，结果你最后发现呢、是和否他们非常非常的接近，善与恶他们没有啊很大的差别，实际上祸和福他们实际上都出于同源，有这个一定有那个，有那个一定有那个。老子在最后的中章他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推到极致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对道的这个理解真正深的地方了。所以呢，这个中章就是20章，我认为这一章我作为新论语中的最后一章，我认为 这一章是唯一一个是可以走进老子内心的一章，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子把自己的思维都推到了极致，这个是老子的一种思想方法吧，一切推到极致才来讨论。他就会发现是与否、善与恶，那么也包括富与祸，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当然他说真是令人呐、非常的恐惧了，就说人之所畏，你不可不畏，让人害怕，但是呢你又不能不去害怕。这个东西实际上他讲的是那个道的个本源，我们万物实际上都跟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的一切的东西他们都源于一起，都在一起，所以你最终想到极致的时候你真的也有点分不清了。老子这一章就描写了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思考到了极致，他就感觉自己跟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有点脱节了，但是他仍然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里头出不来。他这个思想就是他感觉自己要沉在这个道中，在这个道家里头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人和道合一，就是说你自己要体验到道，真正能够体验到道，而且能够忘掉自己。我想老子应该是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只是有的时候出来有的时候进去，所以这一章就写了他真正的一个内心的世界。因为感觉这一章呢放在全书的这个最后一章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这是也刚才回到这个祸和福啊等等一切那个地方，等于是他的一个思想的历程，那么这个是他思考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0: 新道德经的中章写的是一位崇道者的困惑、孤独和坚守。钱宁评述道，此为全书中章，感觉是老子写完道德经后以此章来表明了心迹。终日读书，读到了自我怀疑的地步，是与否、善与恶，不仅共生更是同源，这就是人之所畏背后不得不畏的东西。那天终于完成了道德经，走出了守藏室，来到了久违的现实世界，登高望远，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片欢快热闹，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在人群中突然感到无名的孤独，没人理解也没人关心，自己和这个世俗生活已经格格不入。旦夕其若海，六夕若无止，都是那种身心感受和精神体验的真实描述。既然难以重新进入眼前的现实世界，自己只能与众人不同，独自走一条尊崇万物之母的大道。随着老子思想脉络的清晰与延展，我们在新道德经中跟随他经历了一次独特的精神之旅。隔着岁月的面纱，这位古老的智者从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渐渐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古来圣贤皆寂寞，老子独自跋涉在时间的上游，等待我们的到来与发现。其实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已经弄不太清楚了，他的生卒年月、具体姓氏等等都笼罩在一团迷雾中。除了比较公认的姓李名耳的说法之外，还有人认为老子可能是个女性，甚至有人认为老子是一个小型沙门集团。也难怪有学者会把老子称为朦胧的老子。
1: 老子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一直无法确定，所以现在大家每一个人心里头有一个自己的老子。像我如果在以前没有仔细阅读他的书的时候，这个形象也是相当的模糊的。这是一个奇人，一生都是几乎没有人理解，等你读完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梳理，你真的就意识到他，哎呦，他想的问题是那么的高深啊！今天的人读起来都很多都没有法真正的能够懂，他那个时候身边怎么可能有人懂呢？真的，真是太难了，真是所谓的孤独。所以他去讲学，真的是也是应付差事，他要出去，然后他要留这个书，也按照传说中也真的就是 函谷关长不放他，他就留下来了。但是老子做事情真的啊，他是很绝的，演讲也好，他留书也好，他也好像也真不在乎，完了就走了就走了，骑着青牛就不知所踪。所以这个人倒是，我们讲他这个形象倒保持了一贯啊，没有成的真是个神秘的人物。但是就是说，你在历史上，你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文化有那么深，有那么高，我们的对文明真的真的可以自信。可能只是我们自己还需要时间一点点去领悟。所以我想这本书也就是一个是希望能够很多人能够读懂，更容易的读懂一下，然后有自己能够有更深的领悟。我想这个作者也就算是非常满意了，所初衷也就算达到了。
0: 如今老子的思想早已超越国界和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中国人读《道德经》，外国人也在读这部经典。据统计，《道德经》是全球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读经典是我们与古代圣贤交流的一个方式。今天我们如何读经典呢？钱宁的新《道德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读经典的途径。
1: 读经典真的不能强求，真的是要有一个碰撞或者有一个机缘，不然的话你读也读不懂。比如像我读《论语》是在大学，读《道德经》是在研究生，我都没读懂，没有一点感觉。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写关于孔子的小说，我会编《论语》，我在六十岁以前也没想到我会编《道德经》。但是经典就是经典，它会在你一生中，你一定要试着去接触一次。可能你接触的时间未见得第一次接触或第几次接触未见得会对你直接能够起影响，但是它最终会，你如果认真读了以后，它最终会起影响。因为所谓的经典是几代人几千几亿人读下来的东西，它一定是有自己的深刻的东西。当然你也不读经典也缺不了什么，但是经典早早晚晚或者跟年龄有关系跟阅历有关系会回到你的生活里，而且你读完经典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你永远会有所得的，只是这个所得可能早可能晚。因为太年轻的时候或者太什么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读懂，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影响也仍然会存在，即使你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能真正的影响你，会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突然它在你生活里头重新出现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有很多还不可完全掌握的事情。你即使没有读过《论语》，即使没有读过《道德经》，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你所有的行为、你的意识里头都已经掺杂这些圣贤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我们不自觉而已，你只是不知道啊，它是从哪里来的。等你看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在这个里头。最后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也想提出来说一下，新《道德经》它的编排虽然是完全新的，跟这个我们常见的《道德经》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文本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一种文本。新《道德经》是以魏晋时代王弼的版本为底本，但是呢，是根据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这个比王弼的本更早了，根据帛书的整理本做了一个重新的参校校对，恢复了许多帛书里的文字，这样呢使这个现在这个新道德经的文本呢是经过校勘和更加应该说更加符合老子，如果老子有一个原本的话，这也应该是更符合老子原本的一个版本。按照比较是我们现在哲学中经常说的所谓的哲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这是德国哲学家们的一种说法，说你语言问题解决了，哲学问题也就解决了。其实这句话反过来也是可以倒着说，你哲学问题解决了，你语言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新《论语》中呢，很多文字的处理和章句的解释都是参考了整体对老子思想的理解而做了一些取舍和定夺。 因为

0: 老子的五千言留下了很多很多疑难的字句和有待争论解决的问题。那么有些问题以前是很难，没有一个语境，没有一个思想的那个传承，你很难这个来做出最终的判断。现在有一个新的版本的情况下，你对老子思想的条理更加理解以后，很多版本你就会发现它是可以很轻易地断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王弼版本说，人要想回到道的原始状态，需要从古到今。你先要到古的时候，你再回到今天，你就能够是从古到今这个路径。但是在帛书版里头，是从今到古这两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当你理解了老子他的思想，他这个修行方法的这个几个具体的路径之后，你就知道帛书版是对的，是从今到古，而不是从古到今。就是说，今天的人是要从现在这个状态，来回溯到道初始的那个不可感知的那个状态，你就要从今天的这个现象和经验中忘掉，然后回到以前，而不是从以前来到今天，因为以前你回不去。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轻阅读，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吴嫂端了茶过来，屋里已经昏黑，她又点了盏油灯，半晌半儿才抬起头说：那案子你怎么看？姚和想了想，慢慢地说：
3: 这一阵我也时常在想那个案子，那天我到饭楼的时候，见董谦尸首横在窗根地上，周身都没有伤，也没有中毒，手指自然张开，没有扭打或者是挣扎的迹象，看来是死后或者是昏迷后被人割下头颅。
2: 那曹喜呢？
3: 我们到时他被酒楼的人关押在隔壁，填写验状要凶犯在场，他被带了过来。
2: 他进来时神色如何？
3: 惊慌害怕，不敢看地上的尸首，而且身上手上皆没有血迹，房内也并没有清洗用的水，就算有，水也没有地方倒啊。
2: 他不是凶手？
3: 这案子太怪异了，我爹做了一辈子仵作都没有遇见过，我只见了曹喜那一面，不敢断定。不过他若是凶手，杀了人却不逃走，为何要留在那里呢？
2: 若能清理掉证据，不逃走反倒是能够推掉嫌疑的。
3: 你说他是凶手？
2: 我现在也不能断言，这案子不简单，我得再多探查探查。
3: 你？
2: 我想自己查这案子。
3: 哦，
2: 你不信？
3: 哦，没有没有，只是……
2: 你仍然不信？
3: 现在信了。
2: 半儿笑着望去，姚和也将目光迎上去，两下一撞，荡出一阵羞怯和心悦。半儿笑着低下眼说：
4: 我查这案子后面恐怕还要劳烦你呢。
3: 好好，我随时候命。
4: 谢谢你啊，天晚了我得走了。
2: 半儿告别姚和，急忙忙地去还了驴，匆匆地赶回家时天早已黑了。到了家门前，他担心被哥哥骂，正在犯愁怎么敲门，却见门虚掩着，哥哥和墨儿却还没有回来。
3: 他小心走进去，果然只有嫂嫂温月一个人坐在正屋，点着灯，拿着件墨儿的衣裳在缝补。见到他，嫂嫂却装作没见，冷着脸不睬他。他正要道歉解释，嫂嫂却先开口问他：
4: 你也学哥哥查案去了？
2: 半儿大吃一惊，虽然嫂嫂聪颖过人，却绝不可能知道她下午的行踪，嫂嫂一定是在说讽刺话，误打误撞而已。她没敢答话，笑着吐了吐舌头。嫂嫂却继续问道：
4: 那个迟了了是不是怕你哥哥？他有事不去找你哥哥，为什么要找你？偏生又一直憋着骨气，总想做些事情。
2: 半儿听着愈发的吃惊说：
4: 嫂嫂。
2: 嫂嫂忍不住笑了一下说：
4: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吧？中午啊，我在轿子里听到他唤你，掀开帘子看了一眼，见他一脸的忧色，一定有什么难事，听到你叫他名字才想起来你说过上次有个唱曲的在我们家门前崴了脚，自然就是他。我见他身上虽然有风尘气，不过神色间并不是轻贱浮华的，还是个本分要强的人，否则啊，当时我就不许你再与他言谈了。而且他若心地不端，以你的性子也绝不会和他多说一个字的，对吗？
2: 半儿听了既感念又惊叹，忙问：
4: 还有呢？
3: 上次你帮了他，半年多他都一直没来找过你。我猜想他并非不知感恩，一定是啊，有些自惭身份，怕坏了你的名声。隔了这么久，他突然又来找你，又一脸的心事。当然是有什么难事啊，要你帮忙。一路上我都在想，会是什么事呢？回家后啊，看到桌上的底报，我才突然记起来，上个月的底报上曾似乎见到过他的名字。我忙去找了份底报，一张张的找，果然有，上个月城南的范楼案，他也牵连进去，案子至今没有结。他找你应该就是为这事。那件案子他只是个旁证，并非死者亲族，按理说和他无关，更无权上诉。我想他一定是和案子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有旧情，想替他伸冤，但这亲事自然不好跟你哥哥讲，所以啊，他才婉转的去找你。半儿惊得说不出话来，嫂嫂望着他笑了笑，满脸疼惜地说，而我们这位姑娘啊，偏生又热心，而且一直是满腔踌躇，想做些大事，和男儿们比一比，正巴不得有这样一个由头。两下里啊，凑巧这姑娘就开始啊去查那案子了，天黑也不管了，嫂子担心啊也不顾了。半儿心里又甜又酸，一把抓住嫂嫂的手，不知怎么眼里竟滚落了泪珠。嫂嫂，温月笑着说，还没开始骂你呢，你就装哭来讨责呀。半儿扑的笑出来，忙抹掉眼泪说，嫂嫂，这件事我一定要去做，你得帮我，先不要告诉哥哥。嫂嫂柔声说，可是你一个女孩家怎么去查呢？总会有办法的，像池了了，她跟我同岁，还不是一个人东奔西走的。
5: 那不一样，
3: 当年我和墨儿如果没有被哥哥一家收养，还不是得像池了了一样啊。
5: 哎，好吧，就让你呀了一回愿，你先试着查一查看，不过任何事不许瞒着我，抛头露脸的事尽量找墨儿去做，还有再不许这么晚还不回家。至于你哥哥那里，我先替你瞒着，咱们呀边走边看，这案子不小，到时候啊恐怕还是得告诉你哥哥。
3: 太好了，有嫂嫂帮我，咱们二女对二男一定不输给哥哥和墨儿。
2: 第二天清早，因要去半儿家，池了了选了套素色衣裙，也没有施脂粉，简单挽了个髻，只插了根铜钗。单瓢巷在城东南郊外，很僻静的一个巷子。京城里房宅贵，京官大多都吝房居住，有利职业的除非显贵巨富，也大都在城郊买房。单瓢巷的宅院大半便是京官的居地。池了了曾经来过，直接寻到了赵不由。

0: 树，一棵杏树，不时飘下粉白的花瓣，愈发显得清雅，比迟了了去过的许多富贵庭院更让人心神宁静。不一会儿，伴儿端着一个茶盘出来了，茶具虽不是什么名词，但很洁净。伴儿给迟了了斟了一杯茶，自己也斟了一杯，才坐下来笑着说，
1: 你昨天说的事我答应，谢谢你，你跟你哥哥说了这个有些变动，我没有跟我哥哥讲那个案子，我想自己去查。
0: 迟了了一怔，但看伴儿眼神坚定，知道他是认真的。但是伴儿虽然十分聪明，但只是个女儿家，并未经历过什么，论起人情世态自己远胜过他。
1: 你信不过我？
0: 伴儿笑着问。迟了了笑了笑，面对酒客他能从容应对，面对伴儿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伴儿从怀中取出两张纸说，
1: 这是董倩的尸检验状，昨天我已经去拜访过初检和复检的仵作了，已经大致了解了案情，这个案子疑点极多，有许多原委还不清楚，目前呢我还不能得出任何结论，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从哪里入手，该打问哪些人。我虽然经历不多，但我哥哥历年经手的那些案件我都仔细研习过，不论凶手有多么缜密狡猾，只要犯案必定会留下了破绽。这就和刺绣一样，无论你手艺有多精熟，哪怕只用一根线绣成，也得起针和收针，这一头一尾的线头谁也也藏不住，只要细心总会找出来。
0: 虽然两人同岁，迟了了却始终把伴儿当作小妹妹，听了这一番话心里生出些敬服，更不忍服了伴儿的好意，便问道，
1: 你真觉得能查出真相吗？世上没有查不出的真相，只有没擦亮的眼睛。
0: 迟了了听了略觉得有些不以为然，这话说得太轻巧，以他所经所见，猜不透想不清查不明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或许是自己身份低下，从来都是供别人欢悦一时片刻，极难走进那些人一步半步，故而很难看清。伴儿姑娘读过书，有见识，又身为宗室女，站得自然高些，看事想事恐怕要比自己高明透彻得多，何况她还有这份热心。于是迟了了定下心，认真地说，
1: 我信你。
0: 伴儿眼睛闪亮说，
1: 太好了，其实啊不只有咱们两个，我已经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这案子初检的仵作，他叫姚和，昨天呢已经答应要帮我了，另一个呢是我嫂嫂，她比我啊要聪明不知道多少呢，还有啊我孪生的哥哥莫尔，你应该见过的，如果有什么事他随唤随到，另外如果咱们实在查不出来，再向我大哥求助也不迟，所以呢你放心，这个案子啊一定能查破的。好，现在啊你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一下，越细越好。
0: 迟了了啜了一口茶，酿了酿勇气，才慢慢地讲起了上个月范楼那桩惨事。
1: 说起来都怨我，之前我若是稍稍忍一忍，董卿和曹喜就不会结怨了，也就不会有范楼那场聚会。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范楼凶案那天，其实是迟了了和董谦、曹喜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要早几天，刚好是春分那天，仍是在范楼。迟了了一向喜欢去太学附近，赶趁酒会，一来太学生有学问，顾身份，待人文雅，一般不会乱来；二来迟了了对自己琴技歌艺还是有些自负和自惜，太学生就算不懂音律，见识也高出一般俗人，能够听得出歌艺高低。最重要的是，太学生虽然大都没有多少钱，但出手慷慨，给钱利落， 很少耍横是

0: 范楼近邻太学辟雍东门，太学生常在那里聚会，池了了和范楼的人也混得熟络。那天他背着琵琶，古儿风拎着鼓，两人一起去范楼寻生意。京城把大酒楼的伙计们都称作大伯。池了了在一楼跟两个大伯说笑了两句后上了楼，二楼的一个大伯叫木柱，一见到池了了立刻笑着说，
1: 巧啊，有几位客人要听东坡词，我正想找你呢。
0: 当时歌妓唱的绝大多数都是柔词艳曲，池了了却独爱苏东坡，喜欢他的豪放洒落，女子一般很难唱出苏词中的豪气。池了了嗓音不够甜润，略有些沙，唱苏词却格外的相称。古儿风也最重意苏词，他的鼓配上苏词也最提性。苏东坡因卷入党争，名字又被刻上了奸党碑，虽然已经过世20年，诗文却至今被禁，不许刻印售卖。池了了却不管这些，官府也难得管到他，若遇见识货的客人便会唱几首苏词，只是很多人未获，很少有人主动点苏词，更难得有人专要听苏词。他和古儿风随着木柱进了最左边的客间，里面坐着三人，都是蒲头蓝衫太学生衣着。木柱陪着笑引荐道，
1: 哦，三位客官，他叫池了了，整个汴梁城论起唱苏词啊，他恐怕是女魁首啊。
2: 哦，
0: 坐在左边座上的那个书生望向池了了，方脸浓眉，皮肤微黑，目光端厚温和，他笑着问，
1: 那熟的就不听了，满江红江汉西来会唱吗？
0: 池了了笑着反问，独笑书生真底事。那书生笑了起来，
1: 看来是个行家。
0: 池了了后来才知道这书生叫董谦，主座上清俊白皙的是曹玺，右边瘦弱微黑的是侯伦。三人其实也并非太学生，而是上届的进士，因为积压进士太多，官缺不足，三人都在候补待缺。曹玺见到他们却似乎不喜欢，皱着眉头说，
1: 街边唱野曲的懂什么苏词？
0: 董谦忙说，
1: 好不好，听一听再说，这唱曲的钱我来出。
0: 曹玺越发的不快，
1: 苏东坡词钱弹小钱，你这算什么？
0: 池了了隐隐有些不乐，但还是笑着说，
3: 三位公子不必为这计较，我若唱的还算入耳就打两个赏，若唱不好我也不敢收公子们的钱。
0: 董谦笑着对他说，
1: 好，你唱，别理他。
0: 侯伦在一旁第一次开口说，
4: 不知什么，先听听再说。
0: 曹玺沉着脸不再说什么，头侧向一边，也不看池了了和古儿风。木柱忙搬过两把椅子放到门边，让池了了和古儿风坐下，陪着笑圆场说，
1: 太学博士听了他的唱啊，都赞说唱得好呢。
0: 池了了见古儿风脸色不好，像是要恼曹玺，客人面前又不好劝，便笑着说，
3: 风伯，鼓子敲起来。
0: 古儿风将鼓放在膝盖上，他的双手食指各缺了一节，只能用其他八根手指和手掌来击鼓，但他精通音律，又多年苦练，小小一面鼓能敲得人热血激荡，惊魂动魄。不过那天古儿风低着头沉着脸，起手就有些乱，鼓点涣散无力，全无平日风采。池了了忙抱好琵琶，不等他前奏结束，就重重地拨响琴弦，掩住鼓声。古儿风见机，随即停手。池了了心里也不服气，勾、挑、捻、抹，尽兴施展，发力弹奏了一段曲引，提起豪健之性，随即开口唱道：“江汉西来，高楼下，仆仆深碧，犹自带民娥雪浪。”晋江春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皇祖俱飘忽，愿使君还复谪仙。

0: 辞追黄鹤。一曲唱毕，他特意将独孝书生征底事一句反复唱了两遍，才歇声停手。虽然少了古尔风的激越鼓声，但他自信这曲仍然弹唱得豪情深长，无愧东坡。果然唱完后，席间三人先低眼静默了片刻，随即董谦高声赞道：
1: 好。
0: 迟了了浅浅一笑，心里这才舒畅，扭头看古尔风仍旧沉着脸，不时地望向曹玺，而曹玺也同样沉着脸，并不看他们。董谦问他
1: 如何，
0: 曹玺却不理他，瞪着迟了了冷声问道：
1: 你最后反复唱那句是在讥笑我们？
0: 迟了了一惊，他当时确有这个意思，但立即笑着答道：
2: 小女子哪里敢呀，只是觉得这首词的意思啊全在那一句，所以才重复了两遍。
0: 曹玺猛地笑起来，笑声冷怪：
1: 你算哪路才女，居然敢在我面前评点苏词？
0: 迟了了顿时红了脸，没有细想就回道：
2: 就算苏东坡本人也给我们科技填过词啊。
0: 话音未落，曹玺忽然抓起手边的一副筷子，一把朝他掷了过来。迟了了忙侧身躲开了一根，另一根却砸到了古尔风的脸上。迟了了腾地站起身，大声质问：
2: 公子，这算什么呢？喜欢就听一听，不喜欢你说一声，我们赶紧走人。我们虽下贱，却也是靠自身本事吃饭，并没有讨口要饭。公子的钱比铜锣还大，就算赏我们，我们也扛不动。
0: 曹玺嘴唇气得发抖，说：
1: 跟你多话，辱了我体面，滚。
0: 迟了了还要争辩，古尔风却伸手抓住他，低声说：
1: 走吧。曹玺，你做什么？
0: 董谦怒声喝问：
1: 怎么又要做惜花郎君？正经花朵吸一吸也就罢了，这等烂菜叶子也值得你动火？
0: 曹玺又发出那种冷怪的笑声。
1: 你。
0: 董谦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起身一拳击向曹玺，砸中了曹玺的肩头，衣袖带翻了桌边的碟子，跌碎在地上。
1: 好啊，菜叶子郎君又要扮剥皮情种了。
0: 曹玺说着站起身，也挥拳向董谦打去，两人动了真怒，扭打起来，这让迟了了大大意外，一时间愣在那里。不过两人都是文弱书生，看来都没有打过架，私缠在一处，你抓我的衣领，我扯你的袖子，帽儿被抓歪，衣服被拽乱，却没有几拳能够实在地打到对方。桌上碗盏倒是被撞落了几个，因此也分不出谁占上风谁落败，若换了迟了了几招就能制胜。旁边的侯伦见打起来，连忙起身去劝，但也是个没劝过架的人，拽拽这个扯扯那个，最后变成了三人互扯衣服。杏儿木柱听到响动赶了进来，连求带哄才将三人各自分开，又低声劝着让迟了了和古尔风赶紧离了课间，悄悄走了。从饭楼出来后，迟了了随即也就把这事忘了。从十三岁出来唱曲，这样的事经得多了，算不得什么，心上裹着的那层茧比他指尖的咸茧还厚，只是偶尔会想起董谦。到京城后，他见的最多的是文士，大多也都本分守礼，但很少有谁能这样热忱地待他，不但真心赞赏他的歌艺，更为护他不惜和好友动手。不过他也只是心中感念，并没有其他的非分之想，连去打听董谦姓名的念头都没有。谁知道后来竟会再次见到董谦，并成死别。过了几天，有天早上他梳洗打扮后正准备出门，却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个书生，身材瘦弱，面皮微黑，神情有些拘谨，似乎在哪里见过。
3: 迟姑娘，在下姓侯。
2: 啊，侯公子，有什么事吗？
3: 迟姑娘不认得在下了，那天在饭楼。
2: 哦，侯公子怎么会找到这里呀？快请进。
0: 迟了了这才想起来，他是那天和董谦、曹喜一起。

0: 喝酒听曲、不爱说话的那位。我是从范楼的大伯那里打听到池姑娘住址的，今天特意来请池姑娘去助兴的。
1: 怎么敢劳动公子大驾呢？随便找个人捎口信就行了。去哪儿呢？什么时候？
0: 池了了心里一动，又想起了董谦的样子。
2: 啊，还是范楼办，就今天中午。
1: 好，我一定去。
2: 啊，另外，
0: 侯伦犹豫了一下。
1: 什么？
2: 那天在范楼，他们两个接了气，至今呢都互不说话。我们三个是多年好友，往日呢从没这样过。我是想替他们说和，事情呢因池姑娘而起，所以呢才来请池姑娘。啊，往池姑娘，
1: 啊，那天怨我张狂了，耍性子没顾忌，惹得那位公子生气，正想找个时机好好的道歉赔罪呢。这样正好，侯公子放心，今天啊，我一定多赔几杯酒，酒钱呢也算我的。
2: 哎呦，你能去就已经很好了，酒钱怎么能让你出呢？
0: 池了了早早的就去了饭楼，和店里大伯木柱闲聊，才知道护着自己的叫董谦，讨人嫌的那个叫曹喜，和事佬是侯伦。
3: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会。

0: 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合作机制正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继续在新闻中心关注此次金砖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主席首先是高度评价了金砖合作20年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啊，金砖国家走过了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合作机制在不断的壮大，正在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那应该说，金砖合作机制啊，这20年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呢，和我们坚持务实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习主席也曾经强调说，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那么站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支行动队该如何前行，怎样发力呢？习主席鲜明提出了金砖国家要勇做时代先锋的4点主张，这包括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应该说这4点重要主张啊，和习主席先后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是一脉相承的。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方同各方一道啊，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2人受伤。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

0: 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随着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自7月以来，也门受影响地区已经有超过7.6万人流离失所。
3: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随着武装冲突逼近人口聚居区，塔伊兹省多个地区的村庄已经无人居住。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约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和荷台达地区分别有近1.7万人和8100多人逃离，亚丁也有超过1100人逃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警告说，目前也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包括临时住所、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保护援助等。国际移民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提供了应急物资，但需求远超援助能力，通信中断和道路受阻也进一步增加了援助难度。接收流离失所者的社区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移民组织预计，未来几天流离失所的人数还将继续上升。该组织呼吁也门各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持续地运抵受影响地区，并保障援助人员安全，同时尽快恢复当地通信和交通线路。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近日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据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拉克已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3: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5: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 再来看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米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3: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6: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导弹爆炸后留下的痕迹。
3: 除了路面之外，爆炸中心位置的许多建筑物墙体上也都有弹丸击中的痕迹，导弹残片和弹丸也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受伤。今年12岁的阿米尔便是其中之一，爆炸导致他的右腿骨骼和神经严重受损，尽管已做了多次手术，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弹丸残留在他的身体中。13岁的女孩瓦西格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原本性格活泼，喜爱音乐，但当导弹的残片击中他的头部和颈部后，直到现在他仍然无法长时间说话，右手也不能动。
7: یادم نیست نشسته بودم کیفم برداشتم افتادم و بیرون نشسته بودم و دستم استخون دیدم خیلی خون می اومد دستم و دوستا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هابی داشته سرش خون می او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و بیهوش شدم。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拉梅尔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针对平民的侵略行径构成了战争罪，也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 伊朗已掌握相关技术与法律证据，将在国际社会上就美国的罪行进行追责。
1: 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两名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3: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十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1: 连日来，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
3: 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视察了在以色列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政府大楼，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在多地制造了数起剧烈爆破。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1: 再来看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再来看到，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政府信息的怀疑程度比几年前更高。如今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相信联邦政府关于选举、政治、外交事务以及环境的信息。
0: 美联社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和美国事实组织联合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以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不信任度加剧，且高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的水平。
8: 这凸显了特朗普最近试图解散部分联邦官僚机构的行动，可能影响了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对行政部门的信任。据报道，这种怀疑也延伸到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上。仅有3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非常或相当信任政府对选举结果的认证，这一比例较2024年的40%有所

0: 下降。认证通常是地方和州官员对计票结果进行确认的例行程序，但自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以来，这一程序已变得政治化。约60%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府有关环境、外交、选举、移民等信息信任度低，表示仅略微信任或完全不信任。报道指出，与相同机构在201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相比，在几乎所有调查问题上，公众对联邦政府言论的不信任程度均有所上升，这其中包括教育问题，不信任比例从2019年的37%升至目前的53%，且仅在过去一年内就激增了9个百分点。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公众普遍担心选举结果的准确性。略低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极度或非常担心联邦政府会采取公开质疑、诋毁甚至篡改选举结果等做法。与此同时，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们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只有大约1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竞选信息总是或经常基于事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唐宁街方面12号说，英国的立场现在依然保持不变。
2: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将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
9: 最后一天，首钢园依旧忙碌。今天的成果

0: 第二天，这里已经完成37场路演，42家专业服务机构带来各自的出海解决方案。
1: No, I think in China, first of all, what is impressive is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comes also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offerings. The upgrade in China, it's on the consumption side, it's on the technology side, it's on the production side, it's in every aspect. We are super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cosystem in China.
2: It's a very wonderful experience. It's really wonderful and exciting.Next year, for sure, I'll be here, and I'm waiting for all of you to come so we ca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and maybe collaborat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3: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部分前沿医疗器械实现临时进口，投入危重症临床救治，也助力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
4: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我看到了跨国企业都带来了最新研发的医疗科技产品。在这里呢，我就发现了一款全球最小的心脏泵，它的产品呢没有在国内上市，但是呢却已经率先用在了国内的患者身上。咱们来一探究竟。
5: 这款左心室辅助泵可以帮助心脏在危重状态下恢复正常功能，提高危重患者生存率。今年上半年在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完成国内首批临床应用。境外已上市，国内尚未获批的急重症治疗产品能够快速获得临时进口许可，得益于北京临床急需进口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政策落地。服贸会举行期间，记者还走进了位于北京天竺综保区的药械通关现场。
6: 置换瓣膜需要核对一下你这个货物的品名和型号。
5: 海关正在查验的是一款临床急需的微创经导管三尖瓣置换系统，用于危重心脏病患者，为国内首次进口。
7: 这款产品是2024年2月美国上市的，这次国家局一共批了10套，然后在阜外医院即将使用。救治的患者他就可以不用开胸，大大减少在手术过程当中对患者的创伤以及康复的过程当中的风险。
5: 由于进口临床急需医疗器械没有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记者观察到海关重点验核药监部门签发的批准文件和货物的一致性，保障医疗器械高效通关。
8: 临床急需医疗器械它对温度、洁净度、湿度它有要求的这个特点的话，我们呢也把我们这个查验地点呢从海关的查验库呢搬到我们企业的库房，从我们现场查验到最后完成整个通关流程卡口放心，那么我们在30分钟内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个流程。
5: 进口急需医疗药械审批绿色通道满足了患者生命所需，更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缩影。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上，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0%，多家跨国企业与中国伙伴还签署合作协议，在脑功能与代谢成像创新转化、手术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超声诊断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昨天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琼中、万宁和陵水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8点，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三亚西偏南方向约22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海南局地有大暴雨。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2级预警。海南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下午提升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至3级。从昨天开始，三亚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的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此外，三亚陵水等多地多个水库昨天开始泄洪。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 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十一号附属了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强化台湾地区防务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迄今仍有8项法案未附属。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质疑行政机构遇到美方关注的无人载具产业，既选择附属，成了照妖镜。国民党表示，若附属与否取决于法案内容与政治情势，依法行政成为。

0: 选择题，将大大折损政治信用。
1: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了强化台湾防务自主暨无人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12号为台行政机构附属最后期限。11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同意附属，但表示仍会提出追加预算。
2: 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但未来我们还提出了包括559亿在内的追加预算，我们也期盼能够紧速的来审议，能够来通过。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卓荣泰动辄以不附属架空台立法机构三读条例，片面扩张行政权，专断解释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不断制造朝野冲突，才是政治僵局的罪魁祸首。如今愿意附属只是停止错误，回到正常程序，没有任何邀功的余地。在野党质疑，原本被行政机构视为挚爱难行，甚至涉及预算权争议的法案，如今却在美方压力下完成附属。而目前台立法机构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还有少儿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财政收支划分法、眷村条例、不当党产条例等8项，为何却不能依法处理？在野党表示，同样是三读通过的条例，遇到外部压力就可以附属，碰到政治立场不同的法案就选择不附属。台当局行政机构自创的超级行政否决权已成为台湾地区的限制怪兽，最终将大大折损民进党当局的政治信用。
0: 9月12号下午，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发生持刀挟持事件，一名44岁男子闯入地勤办公区域，持刀劫持一名航空公司的实习员工，警方最终将人质解救，并将嫌疑人抓获。
3: 据台媒报道，嫌疑人将人质劫持后反锁在员工休息室内，警方谈判约40分钟未果后破门，最终将嫌犯制服。被挟持的航空公司实习生腹部及手部受伤，送医后确认无生命危险。3名警员在抓捕过程中被咬伤。
4: 我都吓到脚软了。
5: 是啊，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4: 我做8年第一次遇到。
3: 警方透露，44岁蔡姓男子疑似与妻子争吵后前往机场欲购票出境，不满处理速度太慢，导致情绪失控。
6: 嫌犯因家庭因素导致情绪失控，后续移送本局刑警大队侦办。
3: 航空公司表示，机场整体运行未受大范围影响，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必要协助，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外界质疑，在机场层层安保之下，男子为何还可以携带刀具进入后勤区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0: 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于9月11号至13号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湘江国粹情以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艺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
1: 系列演出以9月11号上演的马年主题大戏《红鬃烈马》拉开帷幕，剧目以马为核心意象，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12号特别推出的青春版《四郎探母》接力登场，由优秀青年演员阵容全新演绎。13号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将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打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全是马年昂扬气象。
7: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这个剧目《红鬃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
1: 此次演出汇聚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的黄金阵容，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西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迟小秋、王燕、田雷等京剧名家联袂登台，以北京京剧院实力派中青年演员为中坚力量，充分展现京剧艺术薪火相传的风貌和当代京剧舞台演绎的高水准。
5: 我想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加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
8: 那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

0: 地为这个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为我们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三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3: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1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决赛，2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4、5-7、6-2战胜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他也将在下周正式登上 WTA 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萨巴伦卡则无缘美网3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网青少年女单比赛落下了帷幕，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在决赛中以2-1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12: 孙欣然与普什卡列娃曾在今年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孙欣然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冠军。本场比赛对于孙欣然而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证明之战，首盘比赛孙欣然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第四局的破发，孙欣然一度建立起5-3的领先优势，但第九局孙欣然没能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对手将比分追至4-5。关键的第十局，孙欣然稳住状态，实现回破。首盘比赛，孙欣然6-4取得胜利。 第二盘，孙欣然状态和情绪出现起伏。第三局，普什卡列娃完成了破发，并以6-4赢下了第二盘。决胜盘，孙欣然做出及时调整，他在首局比赛成功挽救破发点，并成功爆发。随后的5局比赛，孙欣然越打越顺，气势如虹。全场比赛，孙欣然共赢得8个破发点，并成功兑现了其中的6个。他以一个干净利落的6-0成功赢下决胜盘。孙欣然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问鼎青少年女单大满贯。
1: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8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宜宾多云，19到22度。唐山晴，16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阴，15到27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小雨，23到32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4 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 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 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游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嗯，对的，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是吧？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个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2: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0: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1: 哇，这是
3: 村民在运竹子，
1: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2: 对，
1: 哇，你好。
2: 好的，
1: 你好。
2: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1: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
4: 对对，这是无人机，
1: 拿无人机运啊。
4: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因为根本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的。
1: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5: 现在这里有10米。
1: 十米。
0: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4: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哇，这个风力能感觉到，这个劲儿真大啊。哇，这个飞机真的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4: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哇，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1: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0: 萧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1: 现在这个 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4: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两生蚝的。怎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1: 耐用。
4: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1: 硬。
4: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两年。
1: 哦，耐用是吧？
4: 耐用，对对对。
1: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4: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1: 竹头的肉。
4: 这个肉是黄色红色的。
1: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4: 其他的那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嗯。啊，它是没有那么好。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1: 纤维，对，
4: 它是黄色的嘛，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1: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儿的，这样一层是实心儿的。
4: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2: 你一年的产值呢？
4: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的。
1: 哇！
0: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4: 砍竹子要砍到头，
1: 往下一点。
4: 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哇，你看那声音，
2: 那个声音
4: 好硬的，
1: 对。
4: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芯砍掉先，你看它要导哪里去就推就行了。哦，那我要导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1: 哇，这么脆。
4: 长汽车了，
1: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4: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1: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4: 这个5年都有了，这个。
1: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4: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1: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0: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1: 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1: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1: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1: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0: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新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

0: 整个春至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嗯，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哦，
1: 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啊，
0: 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1: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嗯，这个呢是我们粤西地区第一条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1: 您好，这位是？您好。
4: 对，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哦，
1: 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1: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5: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6: 好快啊！
7: 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5: 是的，我们整个报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呢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
8: 那我们拥有了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7: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1: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5: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1: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5: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干涸大多了啊。
2: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 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始，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2: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4: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
4: 看一下他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6: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2: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6: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6: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6: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啊，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6: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不？
1: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6: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1: 哇，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脸，哇，好亮。
6: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是吸盘一样，吸住。
1: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6: 50哦。
2: 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4: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1: 这个是三鲜鱼，
4: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你就给他买这种，这种他就要看他的眼睛，
1: 看眼睛
6: 有了吧？
4: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就不太新鲜。
1: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4: 对就会挑出来，
1: 就会挑出来，
4: 就不敢要到客户手上的也要这么新鲜的。
2: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从那个渔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的这个渔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2: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鲜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1: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4: 对，这个是那些收渔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1: 活的。
4: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1: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4: 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装在盒子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晚上八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2: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3: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后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2: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3: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那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2: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3: 对，
4: 张志斌的年纪，
2: 加油！
1: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

0: 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1: 那个销量啊，搞好。
2: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1: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2: 补给船。
1: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
2: 嗯。
1: 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
2: 哦。
1: 我们这个深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2: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1: 是。
2: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1: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
2: 啊、哦。
1: 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
2: 嗯，
1: 从广州、深圳啊、香港、澳门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2: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1: 这个拉走了，他4个小时到广州、深圳了。
0: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2: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1: 这是鲜螺。
2: 这么大的螺？
1: 这鲜螺是1斤多了。
2: 哦。
1: 对，最好的，这个煮汤是最好的，不同品种的。
2: 我第一次见到和我脸一样大的这个海螺。
0: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1: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2: 哦，一个新的码头。
1: 啊，新的码头。
2: 嗯。
1: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2: 哦。
1: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那渔船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0: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2: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新红。 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

0: 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2: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2: 你好，刘总。
3: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2: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3: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2: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3: 对对对，有三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0: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舱。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3: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3: 对。
2: 好大呀，这个金鲳鱼，比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3: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2: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3: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它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
3: 对，
2: 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3: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
3: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0: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3: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3: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吊机慢慢的往下放。
2: 8000斤啊，
3: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0: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1: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3: 非常大。
2: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3: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0: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中

0: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波罗田也被人去称为波罗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1: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1: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留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1: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1: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往下压。
1: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1: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
3: 哦、
2: 对对。
1: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2: 对，对，对，
3: 下用力掰。
1: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
1: 哎呦，
2: 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0: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1/3。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1: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
1: 哦，
2: 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1: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
2: 尝
1: 一下它的味道。嗯，
2: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1: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0: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
1: 嗯，
2: 这个品种呢，目前在波罗的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1: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
1: 红菠萝，
2: 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
1: 嗯，
2: 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1: 啊，观赏就不能吃
2: 啊？它不是鲜食的啊。
0: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2: 但现在
1: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嗯，
2: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1: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2: 最金黄的，是吧？那你选哪一个？
1: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3: 更金一点？
2: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1: 这就是金菠萝。
3: 对
1: 呀，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是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2: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1: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2: 你看选哪一个？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
3: 看起来还有点像西瓜，
1: 是吧？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2: 不对，
1: 不是这个啊，
2: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1: 哦，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2: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
1: 嗯，
2: 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
1: 嗯，
2: 实际上它最大的有10几斤都有。
3: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啊？
2: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
1: 甜蜜蜜，对吧？
3: 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2: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3: 哦，原来是这样。
1: 哦，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2: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1: 好，尝一下。
2: 来，我们尝一下。
1: 嗯，
2: 哎呀。
0: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

0: 无需盐水浸泡，
1: 嗯，含量比较高，
2: 甜，
3: 嗯，哇，
1: 怎么样？
3: 哦，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0: 对徐文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文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3: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2: 对，
3: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2: 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
3: 嗯，
2: 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
3: 嗯，
2: 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3: 彩虹道，
2: 对，
3: 嗯，
2: 像2024年、2025年呢，徐文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3: 哦。
0: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3: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2: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3: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2: 对对对。
0: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文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 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6: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7: 大家好。
6: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8: 大家好。
6: 欢迎二位哈。我们也说，尤其这两年很多人在说胃肠性感冒啊，过去可能这个说法比较少，就是感冒就感冒了哈，还有什么胃肠性感冒。后来我发现从这个周围朋友和我自己的感知来说呢，就是说哎，这个时候除了有感冒发烧症状，可能最主要的是胃口不好，而且还容易这个腹泻。那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吃坏肚子和胃肠性感冒之间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如果能够自我判断大概情况之下，什么情况可以自己在家处理，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去医院
7: 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
6: 对，
7: 就是说吃坏了肚子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细菌性的胃肠炎。它往往会有这种不解的饮食史，比如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吃了过夜的这个饭菜，或者是吃了路边摊，或者没有这个煮熟或者加热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肉类或者海鲜，然后呢，会出现这种腹泻，然后就是会有上吐下泻、发烧，这种表现，那这种呢，一般都是细菌性感染，它的那个大便里边呢，有可能会有这个粘液或者脓血。那么咱们说的这个胃肠性感冒，这两年提出的也比较多，
6: 对，
7: 它主要指的是那个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呢，就是一般都是由诺如病毒感染导致的，他们会出现这种发烧、头疼、全身酸痛这种感冒药的症状，然后也会有腹泻，但是腹泻主要以水样便为主。那么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在家，就是可以在家观察，如果说是腹泻不严重，然后发烧呢也不是很高的烧，那么我们也能吃饭也能喝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家做。那么怎么做呢？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电解质，然后呢在家休息，然后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出现这种高烧，体温大于38.5度以上，然后呢这个有明显的这个脱水的症状，比如这个口干舌燥，这个尿少色深，眼窝内陷，或者是腹痛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有频繁的便血啊，或者呕吐不能进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就不能在家了，就得来医院进行救治。就这个过程。
6: 刚才您说的其实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胃肠感冒和急性肠胃炎，一个细菌性的，一个病毒性的哈。
7: 对对，
6: 这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分证哈。因为过去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呼吸道感冒有这个细菌性的，有这个病毒性的，要去验个血。您这说完了之后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得分不同类型的胃肠症状来对症下药哈。有的是比如说吃点消炎药有用，它可能有的是病毒性的，就不能直接是靠消炎药来杀灭这样一个病毒了。另外一点就特别重要的，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明显的判断，就是如果说在腹泻脱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不能这个说自己在家调理，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让专业的医师来帮助你去 啊，跟这个病毒啊也好，还是细菌也好进行战斗，让自己身体能够尽快的克服这样一个病痛的状态哈。好，说完这个问题之后，继续提了，就是情绪性的这个肠易激综合征该怎么样去调理呢？
8: 啊，是这样啊，
6: 是不是得先调情绪啊？这
8: 对，姜枣茶里不是放一点玫瑰花吗？
6: 哦、玫瑰花
8: 实际上咱还有一个、后面也要提到，就是一个陈皮加玫瑰花，夏天可以用于疏肝解郁，哎，调理肝经的。主要是用于肝胃不和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虚寒型的病人，比如说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征里提到容易、一遇到冷空调就容易腹泻的病人，平时可以吃一点附子理中丸。
6: 这是一中成药。
8: 对，中成药是一个有起到温中作用的。
6: 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没听过，您说一下大家记一下这个叫
8: 附子理中丸。
6: 好的，好。说完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一个环节主要说这个夏天大家该怎么样来预防啊胃肠疾病的问题。当然在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接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呢在今天讲到这样一个胃肠健康嘛，开头我就说一年四季从小到老男女老少都避不开这样的话题。那么身边啊跟我们一样这些工作的人啊，到了年到中年的时候，单位有体检啊，就有可能会选择做这个胃肠镜的问题。既然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也全年龄段周期来关注这样一个胃肠健康哈。
7: 对，
6: 就是胃肠镜，很多人还害怕啊，包括我也没尝试做过。我经常跟别人科普说，到了什么年龄就要做，而且呢，多长时间做一回。那讲到胃部健康这样一个问题，魏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吧。确实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无痛的胃肠镜。那什么年龄段开始需要做呀？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频次？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7: 好嘞，好嘞。因为这是也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另外我们平时在聊天或者是在朋友之间这种聊天的时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这个胃肠镜到底有多大作用呢？其实胃肠镜是诊断消化道黏膜病变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啊，没有之一。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是特别是消化道早癌，它早期这个病变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隆起或者轻微的凹陷，或者是你局部黏膜有着轻微的发红褪色的改变。这种那么轻微的改变用其他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胃肠镜呢一方面能够直接的观察到这个事儿，那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的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可疑的地方取活检。然后通过我们病理来诊断。所以它胃肠镜这个检查呢是我们胃肠镜早癌，就是胃肠道早癌的一个金标准。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做胃镜啊？如果是年龄超过40岁，有这个经常有这个消化不良症状，有这个幽门螺旋菌长期感染并没有根除，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啊、慢性伪性咽喉炎、败肠化的这个病史，喜欢抽烟喝酒，又喜欢吃这种这个烟，就烟的或者熏制的食物，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做胃镜了。如果好多人也是非常担心啊，做胃镜担心会恶心啊、疼啊，
6: 对，
7: 是吧？所以呢，现在有，如果真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做无痛的。无痛的呢，我们是给点麻药，然后睡着了，你通过睡一觉，然后就把这个胃镜给做了。然后整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另外，这个无痛胃镜呢，现在非常非常普及了。还有好多人还担心这个，说这个无痛胃肠镜是打麻药会不会对我这个脑子是不是会产生这个认知障碍啊，或者是会不会傻了。其实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咱们现在的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药呢，它都是一个短效的一个麻药，都很快就是它已经代谢掉了。
6: 能代谢掉。
7: 对，所以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6: 您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您其实已经讲到了三分之二大家的困惑啊，还有最后三分之一，就是在胃肠镜之前一天，我周围也有人做哈，就是会要那个排空嘛。
7: 对，
6: 他们觉得很难受啊。那这过程当中就排空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因为别人一说这个，哎呀，感觉人受不了啊。尤其你看网友说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啊，胃肠功能弱，然后呢之前做胃肠镜有胃溃疡，后面再说他不想吃药调理的问题，待会儿张主任再说。就是老年人比如做胃肠镜，刚才咱们说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或者说身边到哪个年龄段，比如40或者45要做了啊。那就是到了老年人，比如说我们就从这个60岁往上吧，身体偏弱的人，他要如果做胃肠镜要排空之前，是不是也得要注意一些问题呢？
7: 对， 这个说这个排空啊，其实我们医学上讲叫肠道准备。
6: 嗯，
7: 其实这个肠道准备对于胃肠镜，特别是肠镜的这个检查质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6: 嗯，
7: 如果说是你要是这个肠道准备不好，那我虽然都进去了，但是看不清楚。
6: 看不清楚。
7: 嗯，所以你做了就相当于没有一个高质量的检查，对于我们这个检查效果是非常影响的。
6: 嗯，
7: 那么老年人做这个肠道准备确实有几个问题。
6: 嗯，
7: 第一，觉得喝这个泻药以后啊，这个拉的次数太多。第二呢，其实好不容易把它坚持到底了，哎，最后没有拉干净，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胃肠镜肠道准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就一个健康宣教的一个过程。
6: 嗯，
7: 就是并不是从他第二天做胃肠镜头天喝那个泻药开始算，是他从这个做胃肠镜的前几天这个饮食就应该调整了。比如少吃一点带籽儿的东西啊，少吃一点蔬菜，吃一点好消化的流食，就是从这个胃肠镜检查的前一段时间就应该给他充分的这个
6: 提前做准备。
7: 对，提前做准备了。然后呢，这个喝这个泻药的时候，它有一个我们都通常呢会有一个流程，比如你是上午。

0: 午做啊，还是下午做、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喝？每次喝多少？所以一定要遵医嘱。我觉得，这一点
1: 对。你刚才说了之后，其实是帮大家把这个全部疑惑给打消了啊、因为我们每次在做这个胃肠的科普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胃肠镜啊，是一个检查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手段，而且一目了然哈，但是大家就会对包括之后会不会变傻，之前是不会走路摔倒会不会飘，尤其老年人担心，包括做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个麻醉这个事情也是很担心。您刚才其实从全方面解答了这些问题啊。
2: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位网友有代表性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哈。先说一位关于这个食疗，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就刚才谈了说老人胃肠功能弱，之前做了胃镜胃溃疡，老人不想吃药，那通过食疗有可能治疗吗？或者有没有一些辅助的方法？胃溃疡
3: 是。如果说胃溃疡的话啊，我们给的建议是这样啊，食疗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啊。我们其实老年人，我们建议可以喝一点小米粥，但是胃溃疡从西医角度讲，该怎么吃药还是要规范化治疗的。因为胃溃疡如果一旦没有正规治疗的话，很容易癌变的。
1: 对，
3: 尤其是高龄的这种老年人啊，所以我建议家属还是到大医院啊去正规治疗。
1: 好，我们再说这位哈，讲到后面其实要会谈到一个这个。胃食管反流，然后呢食道有灼伤的情况，通过少吃多餐自己调整餐饮的饮食结构，食管可以自愈吗？还是否需要长期吃药这个问题啊，魏主任。
0: 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就是这位患就
1: 是不是就是通俗就是胃反酸是吗？
0: 对，他已经到了这个糜烂的程度，就是他已经到了反流食管炎的程度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是胃食管反流病相对来说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通过这个少量多餐，我觉得是很难的。这个胃食管反流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你包括你那个你睡前3小时别吃东西，然后呢你每次吃饭别吃太饱，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这个床头可以抬高15到20度左右，
1: 角度的问题，
0: 要少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东西，包括这个咖啡啊、浓茶，碳酸饮料，这个酒精，这个含脂肪类很高的这个食物等等，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叫基本生活方式的调整。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用一些药物治疗，用一些抑酸药或者是促动力的药物。这个位网友呢，他已经出现这个糜烂了，所以他单纯的通过这个生活方式调整呢，我觉得有可能不够，我觉得应该给予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啊。是这么回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前面谈到了哈，说西医现在有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诊疗之前的一个筛查或者判断哈，那中医我们说望闻问切四诊啊，那在这个肠胃当中啊，尤其是胃和脾胃健康当中，如何来给大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给大家来这个看这个症呢？
3: 中医讲呢，望闻问切，也就是西医的视触叩听啊。我们从脾胃病的角度来讲呢，望呢，我们是看我们的舌苔啊，比如说我们舌淡苔胖有齿痕，这就是脾虚的表现。如果我们舌红苔黄呢，这就是胃热的表现。闻呢，指的就是闻气味啊，声音，比如说我们有些反胃酸的病人，他打出来的嗝可能会有一个酸臭的味道。然后问呢，主要是一个问饮食情况，还有情绪，还要问我，还有一个就是问我们的这个腹痛的性质，比如说有些病人腹痛来了，他是喜不喜欢按压，如果是拒按的话，那有可能这是个实症啊，如果是喜欢这种温热的话，那他可能是个虚症。 嗯。

0: 但是中医我们来讲看脾胃病啊，要中医和西医手段要相结合的，这个是互补的啊。
1: 嗯、
0: 我们西医的胃镜是看形态，我们中医呢是看一个我们的功能的状态。
1: 那另外其实来之前我也特意查了，就说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对应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这样的问题，就这样刚才前面谈到了，说包括这位网友又谈说这个情绪问题是肠易激综合征容易表现的相关症状吗？就是说他这个情绪，我们说肝主张疏泄和情绪有关，那情绪和我们的胃肠之间是什么那个关系，和脾胃之间
0: 啊？其实西医角度讲有一个脑肠轴
1: 啊
0: 这个魏主任应该
1: 对，
0: 这是脑肠情绪性疾病是脑肠轴。
1: 对
0: 中医讲确实跟这个肝是主疏泄的，调上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气机，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交通协调员一样的。那如果一旦比如说我们在生气啊，生闷气，出现一个职场压力啊，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肝经不畅啊，肝胃不和的表现啊，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胃部不舒服，比如说嗳气啊，打嗝，或者是胃痛、胃胀，或者个别病人可能会出现口苦。
1: 对，您说嗳气就已经有网友在说，容易嗳气怎么办？
0: 容易嗳气是这样啊，一个可以就是。一个除了我们西医治疗之外，从中医角度讲
1: 啊，
0: 一个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辨证啊，要因人而异，可以给一些方药、汤药。还有呢，简单的话，我们如果说出现嗳气的话，我们可以按揉这个中脘穴啊，在肚脐和这个胸骨腱中下。
1: 拿这个我们这个穴位人正好到这儿了，就咱就接着把这话题给说，哪几个穴位？从胃肠
0: 对，
1: 先说嗳气这个吧。
0: 嗳气这个中脘穴。来，我们的中脘穴就是在胸骨下端和这个肚脐的中间。正中间这个点啊，就是我们的中脘穴，按揉3到5分钟啊，这样可以缓解我们胃胀、嗳气、胃疼这个表现啊。这是一个经常用到一个。
1: 它就是在膻中和神阙的中间吗？
0: 哎，对，差不多这个位置上啊，就是我。你要说膻中和神阙，可能患者就是说肚脐和胸骨之间
1: 中
0: 间
1: 的连线的
0: 中点连线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1: 这就嗳气，大家刚才有一位网友已经提到怎么办了哈。
0: 这是养胃的
1: 一个
0: 穴位，
1: 穴位角度来说，然后我们说这养胃的
0: 还有两个穴位啊，
1: 在哪儿呢？
0: 还有一个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
1: 把这人给举起来，往您拿着，您就指就行了
0: 啊。
1: 大腿、小腿外侧哈，
0: 对，小腿外侧，也就是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胫骨，腿这个小腿这个最。靠外的这个骨头最上端横一指，哎，外侧这个足三里这个位置上按压，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经常保健的穴位啊，它有一个补中益气的作用啊。我刚才说这个按压指的是双侧
1: 啊，
0: 早晚对称，不是光单按压一侧啊。
1: 好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
1: 内
0: 关穴在哪里？
1: 拿手，
0: 哎，来，内关穴在哪里呢？在我们手的这个横纹的。上3寸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上中点也是中间，也是双侧都要按压，按压3到5分钟，这个也是有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啊，这是常用的3个穴位。
1: 好啊，说完这几个穴位，也说了中医如何来看啊，看望闻问切，看胃肠或者是脾胃之间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网友说了，我有浅表性的胃窦炎啊，有反酸。是不是胃酸过多会导致后背的酸胀啊？感觉胃窦对应的后背位置特别酸胀啊。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这个？
2: 从西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酸这个过多了以后会导致就几个疾病，比如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1: 啊，
2: 还有呢就是胃酸比较多的，比如这个胃炎啊，十二肠炎、十二肠溃疡等。如果说这他会不会串到这个后背啊，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他从神经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有可能会有这个关联
1: 啊，和神经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2: 啊，真有可能。
1: 因为我想这胃不是把胃酸包裹在里边，它这后面神经怎么会有反射？
2: 比如这个像十二肠呢，像胆囊呢，像胰腺呢，这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呢是一个腹膜间位器官，所以从那个神经交叉的来说，它有可能会串到后背。不光十二肠一些病变，还有一个胆的病变，还胰腺的病变，有的时候也会传到后背。
1: 这还真是长知识了。所以这位网友的，
2: 但是他的这个胃镜只是浅表性胃窦炎，
1: 对，
2: 所以他并不是很严重啊。
1: 对，
2: 另外还得让他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觉得还要做一些排除性的诊断，比如要做一些胆囊或者胰腺的超声。另外呢，这个胃食管反流通过药物或者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好了以后，看他这个症状有没有完全消失，来看看，再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关联的。
1: 好的。

0: 然后这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正好结合刚才魏主任谈这个胃镜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常问的，说这个胃肠啊没有不适的感觉，然后说今年已经45岁了，胃肠镜是不是要必须做的检查呢？
1: 啊，对，这个是，
0: 还是大家有所顾虑，
1: 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你如果像口腔科看个牙，那大家可能就几岁去看都行，就胃肠镜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大工程。
1: 对，我觉得主要是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做胃肠镜毕竟是一个有创操作，
0: 对，
1: 它不像你做一个 B 超似的，那很简单，它是一个无创的
0: 啊，对，
1: 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0: 啊，
1: 所以胃肠镜毕竟是一个有创操作，确实呢会导致患者有一定的这个。痛苦，所以呢，好多病人就是比较，很关心这个问题，
0: 很纠结。
1: 那45岁的要不要做？这个呢是这样子，这个原则来说呢是，如果说是超过40岁，我们应该做一个胃肠道早癌的这个风险评估。那这个评估什么内容呢？就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病史，然后有没有这种。就比如胃上的吧，就咱先说说胃的，有没有这种比如有没有你长期的一个感染，有没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没有消化道溃疡，等等等等，要评估这些内容。那肠道的呢，我们还要有没有这种慢性的这个肠病，比如溃疡性结肠炎，扩容病，有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抽烟喝酒啊，这个喜欢吃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等等。如果这些。然后你列了好几条，如果你都在里边，就证明你是一个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人群。那我觉得不要等45岁了，40岁就可以做这个胃肠镜的筛查了。那做一次呢，如果真没事儿，可以5到10年以后再做。但是如果说是做的有问题了，要根据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后边有肿瘤报警症状，或者是有这个有高危的这个因素，你不要等到5到10年了，你要缩短这个。检查的这个间隔，所以呢，我觉得这位网，我想回答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呢，是你45岁，我觉得你看看，你要如果是生活极其又没病史，又特别健康，对，又饮食又特别健康，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性做。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45岁可以做一次筛查。
0: 那40岁这个起始线是绝对的吗？
1: 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主要是以通过好多这个共识啊，就大家的这个。综合觉得这个40岁之前，这个没有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下，他这个患癌的这个风险比较小，所以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
0: 不是说到40岁就是一坎儿，迈过这个终点线就得必须得。
1: 对，40岁以后就陆续的就会有这种散发的这个病例出现了。
0: 好的，
1: 是这么回事。
0: 好的，那接下来再来问俩中医方面问题啊。这位我估计他可能自己也有所对这方面有所学习哈，叫朝夕相处。他说这个肝郁脾虚引发的消化不良吃啥药？然后底下已经有网友在回答说。试一试麻仁润肠丸啊，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相传给解答一下吧。肝郁脾虚啊。
2: 肝郁脾虚的话，我们如果说推荐大家吃中成药的话，可以吃比如说气滞胃痛冲剂，或者是说疏肝和胃丸啊，常规吃就可以。还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有一个养生茶，就是我们玫瑰花和陈皮，或者加上一些佛手也是可以的啊。平时
0: 那佛手是鲜佛手还是也是药材？
2: 药材也是药材，
0: 不是那个水果店里网上现在买那个佛手，
2: 不是，也是药材啊。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封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3: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4: 大家好。
3: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5: 大家好。
3: 欢迎二位哈。问一个这样一个检查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是萎缩性胃炎 C2 型，算严重吗？这位网友说。
4: 是这样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哪一型呢？我们是根据胃镜的结果，就看它这个萎缩的程度到哪儿。如果说是没有超过胃角，那就是 C1；如果超过胃角，但是没有到，就是根据它这个萎缩的。
3: 您结合这个模型给大家说一说。
4: 啊，对，
3: 它还
4: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你看这个胃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3: 啊。
4: 那上边呢叫胃底，中间的这个胃角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它叫做胃体。这下边呢这一块叫胃窦。如果我们萎缩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先从这个离这个幽门比较近的位置逐渐的朝上走，啊，那我们这个萎缩的范围在这个幽门到这个胃角之间叫 C1， 超过这个胃角了，但是呢，没有到这个贲门这个位置，那就到这个位置它叫 C2， 那然后如果是超过这个一个到这个贲门了叫 C3， 那后边呢就根据这个大弯的那个萎缩程度还有分为 O1 O2 O3， 那么怎么分它到底是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一个轻度还是一个中度还是重度的问题呢？就看如果是 C1 和 C2 那都是轻度，如果 C3 到 O1 那就是中度，如果 O2 到 O3 就是重度了。那么这位网友的就是 C2， 那应该是一个轻度的。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肠化的话，我觉得你就是2到3年，或者是做一次胃镜就行了，进行筛查就可以了。
3: 对，你看您在说的时候，还有几位网友，这都是做完胃镜检查或者有一个判断了哈。咱们一个个来解答。先说这位一日三餐，他说这个做胃镜有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啊，说要多久才能治好啊？算严重吗？平时怎么养护？啊，就是。刚才说了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
4: 对，糜烂性出血性胃炎也是一个胃镜的诊断，就是在胃镜下面看到这个胃黏膜呀，它有这种就是有糜烂，有这个陈旧性的点状的出血，我们叫它就是糜烂出血性胃炎。那这个它到底严重不严重呢？我们还是看它这个累积的范围还有程度，绝大多数这种糜烂性出血性胃炎它并不严重。我们要排查，如果是遇见这种患者的话，我们要排查一下他相关可能的病因，比如他有没有最近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有没有焦虑，特别焦虑的时候也会，特别是胃体和胃底的时候的焦虑啊，睡觉睡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绝大多数呢，通过对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症知识治疗都能够缓解。然后呢有没有这个千夜不愈的也有，就往往是因为在这个病因没有得到有效的就是逆转啊，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才会所以不用担心。
3: 好，您一说这情况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样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是严重啊？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二位主任可以就是针对性的给大家解答，这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挑有共性的问题来回答。因为您说这个刚才其实它有一个 C2 或者什么样一个标准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哈，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之后呢，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些诊断报告，请到这个身边的这个三甲医院，请专业科室的主任当面给你去解读。因为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包括这个魏主任看胃镜的时候，每个人的可能症状都不太一样。那那个胃部不同的地方的息肉，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些疾病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但具体说严不严重这个东西，二位很难通过这样我们这样在线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啊，有说这个练气治疗，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样一个中医的这些功法的引导啊，或者治疗啊舒缓的过程，比如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对于胃肠镜就是胃部的这样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我们这样一个情志的调节，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5: 有一定的帮助
3: 啊，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是吧？
5: 对，这是我们八段锦当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3: 对，
5: 其实有些脾胃病，我们讲胃肠道动力弱的病人啊，脾胃虚弱的病人，他一般来讲跟中焦阻滞是有关系的。
3: 嗯，
5: 所以我们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做这些功法，它是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些症状的。当然，功法我们建议大家练习不要太过。
3: 嗯
5: 啊，适当的练习就可以，也不是说有些人腰椎不太好，我们也去专门做一些一个比较难做的动作，这个我们不建议的，要适度啊。
3: 好，
5: 还有一个我们建议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尤其一开始刚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业人指导下再去学习，不要自己单看网上的视频就去学。
3: 对，那个这样再替这位网友提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的，他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常我们说什么虚不受补啊，他这个问题说的什么，他说这个脸和头容易出油，舌苔呢后舌苔发黄，但是呢脾胃虚弱，不能吃凉的，然后睡觉呢还五心烦热，应该怎么调理？
5: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线下当面要把脉问诊的，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夹杂很多的问题在里头，既有湿邪的问题啊，然后五心烦热，只有阴虚的问题，还脾虚，对，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建议线下来把脉问诊的。
3: 对，那他这个就比较细了哈。
5: 对，
3: 好，那再问一下这个，就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平常容易腹胀，该怎么养护？哎，魏主任，
4: 哎，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呢？它主要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胆汁正常的呢，它应该朝肠道里边走，但是它有一部分反到胃里边了。那胆汁呢，它有里边有胆盐成分，它直接会刺激胃黏膜。另外，胆汁啊，它是一个碱性的东西，所以它也会导致这个胃炎的这个发生。
3: 嗯。
4: 那么，有这个胆汁性这个反流性胃炎呢，那么怎么养护呢？这是其实是好多患者所关心的问题。
3: 嗯。
4: 这个时候一定要排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有没有存在胃肠道动力的异常？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基础病，没有这个胆道的基础病，没有这个便秘啊，这个肠道的这个基础病，我们最主要的要看看你有没有焦虑症，有没有这个晚上睡觉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这个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它也会间断的影响我们的胃肠动力。那胃肠动力不好了，它胆汁就反流到胃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给你一个建议呢，我觉得你首先呢，你还是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进行排查，看有没有一个器质性的疾病，还是有没有生活方式的一些，需要我们调整呢，还是你这个焦虑啊、失眠导致的，然后呢，通过这些进行那个处理。如果严重的胆汁性反流，我们可以吃药，吃什么药呢？是促动力药加上那个黏膜保护剂。促动力呢就是让这个胆汁流下去，别人反上来。然后呢，黏膜保护剂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增加它的防御能力，别让这个胆汁对我们的胃黏膜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治疗的原则。
3: 好，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接着刚才前面谈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胃肠镜检查啊，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或者叫做肠上皮化生，就这些，就对于一般的网友来说哈，都比较陌生的词。但是呢，又网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啊，得了这些之后，可能症状有可能会和这早期的胃癌有关。大家一听和癌有关嘛，谈癌色变就很紧张了。这之间距离有多远啊？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可逆的？魏主任，
4: 对啊，这个也是，好多这个网友啊、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对，
4: 也是我们门诊上这些常见的一个。
3: 一看体检报告，马上就来找主任说：“我这已经这样了，这是不是？”
4: 对
3: 啊。
4: 然后呢，患者会拿着报告说：“哎呀，大夫，我癌前病变了。”然后呢，其实呢，从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医学领域角度来说，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它是癌前病变的范畴。
3: 嗯，
4: 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的这个病人呢，他的患癌风险要比没有的要更高。
3: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一定要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肠化生啊，还有萎缩就一定要能发展成胃癌。
3: 嗯，
4: 因为从萎缩到胃癌其实要有一系列的过程，要从萎缩到肠化到异型增生再到胃癌。那这个过程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长，非常复杂，它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以后就它就不会变。所以呢，我觉得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你不用恐慌，你应该是先规范化的管理。怎么规范化的管理呢？就是如果说存在幽门螺旋菌感染，你应该把它根除掉。
3: 嗯，
4: 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萎缩和肠化，你根据你萎缩肠化的这个范围和程度要规律的筛查胃镜，这个具体的间隔就根据这个你内镜的这个萎缩跟肠化的程度进行。
3: 嗯，
4: 还有呢，就是你看看你有生活方式上有没有不好的，比如你有抽烟喝酒吗？最好是戒烟限酒，少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多吃蔬菜水果，或者是补充维生素 C 或者叶酸呢，有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逆转萎缩。然后呢，通过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筛查，加上这个积极的干预，绝大多数这个萎缩和肠化是不能发展成胃癌的。
3: 哦，
4: 所以呢，你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不用恐慌，应该是找医生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我觉得最为关键。
3: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有一位网友他谈了说，做了胃镜，萎缩性胃炎 C 一用吃药吗？这个什么程度需要吃药？
4: 对，这个你像这个萎缩性胃炎的 C1， 刚才我讲过啊，这是萎缩里边最轻的一种类型。
3: 嗯，
4: 这个时候呢要不要吃药，你要排查。你比如有幽门螺旋菌了，我觉得应该吃药，你应该把这个幽门螺旋菌给杀掉。
3: 嗯，
4: 然后呢要避开这个让它继续萎缩的这个病因是可以的。
3: 嗯，
4: 如果单纯的治疗这个萎缩，然后呢我觉得我从药物角度来说，西药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好的药能够去逆转萎缩。

0: 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然后有网友谈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叫巴雷特食管，他说该怎么去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称呼的专业角度？
2: 这个巴雷特食管呢，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一种类型。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嘛，它会产生咱这个好多症状，比如反酸烧心啊，咳嗽，但是也会导致这个上皮的改变啊、这个就是这个巴雷特食管是什么类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上皮的一个化生，就是本来该是食管的鳞状上皮，结果呢胃上的这个柱状上皮上移了，它就是一个长期这个反流导致的这个后果。那这个巴雷特食管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是有巴雷特食管以后，它容易产生这个食管的腺癌，但是出现巴雷特食管以后，大家不要惊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巴雷特腺癌啊，在国外发病率很高，但在国内发病率不高。因为国内主要的这个食管癌它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内主要的食管癌是鳞状上皮癌，就是柱状上皮型癌很少。所以巴雷特对于国人来说，巴雷特食管它能变成这个食管癌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一旦如果有这个巴雷特食管，我觉得你就正规的抗反流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还要定期的这个胃镜的筛查就可以了。除非特别严重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内镜治疗，用那个把它这块给切掉，内镜下边把黏膜给剥脱掉，或者是用这个这个射频消融给它烧掉。只有严重的或者是有这个异性增生的，我们再考虑。所以这个轻度的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正规的这个随访就可以了。
1: 好，这个说胃腺瘤不切除会癌变吗？
2: 胃腺瘤你得看是哪一种腺瘤，如果是单纯的胃底腺腺瘤，这种会不会癌变？这种会癌变，但是癌变风险非常低，不到2%。所以好多这也是咱们那个所有这个患者，特别是个女性的患者最常见的胃底腺腺瘤啊，这个癌变风险非常低的，这种完全是可以不用切除的。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腺瘤，它是有一定的癌变，它就相当于是癌前病变，它是可以的，需要我们切除。这具体的还是要根据我们那个病理学的类型进行考虑。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对于这个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和这样的一个癌前病变，有什么样治疗的方式？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刚才魏中已经提了，像轻度萎缩西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药，中医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是有很多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实践证明的，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萎缩性胃炎是有一定优势的。萎缩性胃炎就是它到一个癌前这个肠化包括异型增生这个阶段来讲，实际上是一个中医讲叫本虚标实一个过程，它
1: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3: 对，我们讲这个异型增生啊，我不知道魏主任，异型增生中医我们比如说肠化包括轻度异型啊，部分的中度异型吃中药可能也许会有逆转，但是重度异型增生还是该去找魏主任看，还是该去做内镜下
1: 药。
3: 对，不是中药能逆转，所以网友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对，
3: 还有就是说从病机上来讲，我们萎缩性胃炎呢和三个病机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啊，还有我们的气滞血瘀，还有一个就是热毒内蕴，这三个病机呢是相互夹杂的。在治疗上，所以根据这三个病机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呢就是要健脾益气啊，扶正固本啊。首先我们可以健脾理气，要可以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啊，恢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对气滞血瘀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我们的丹参啊、鹅竹，这样可以改善我们胃的这个血液供应。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热毒内蕴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比如说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但是上述我提到这些个治疗的方法都是建议您去中医院找专门的中医师，通过咱们的问诊把脉之后再来喝这中药，不要在家自己随意网上就去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说咱们吃一两周药就能逆转的，有可能需要3到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1: 对，那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时间。

0: 周期啊，在讲到这个胃部健康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前面谈到的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有现在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方案去治疗了，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你看这网友说，他说他也有幽门螺杆菌哈，不知道怎么办啊，杀了又有。前面也已经有网友在谈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另外一位说幽门螺杆菌杀了两次还是阳性，还需要继续杀吗？啊，这是一类问题，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啊，
2: 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这个消化道溃疡包括胃癌比较严重的一个致病因子。
0: 嗯，
2: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那这个要不要杀除啊？
0: 对，
2: 就是这也是好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对，而且他刚才说的就反复，
2: 对，
0: 杀了好几回，要不要继续杀了？
2: 那如果说是他有些情况呢是必须要杀除的，比如他要是这个有个胃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严重的消化道不良症状，或者是长期吃阿司匹林，有这种存在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建议杀除的，但如果说是没有又很年轻，又没有任何的症状，又没有胃黏膜病变，那么你可以给医生商量要不要杀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要考虑，比如小孩，这个大于70岁的老人，孕妇，有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或者用药过敏的，那么我们要综合考虑利弊。那么这位网友呢，就是反复杀，已经杀过两次了，还杀不掉。
0: 对，
2: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也是要评估它，又是要考虑利弊。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有以上必须要杀除的情况，那么我们觉得不管两次我们还应该再杀，那怎么办？我们要避开他之前用的这些药物，
0: 换药。
2: 对，换药，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他做药敏，通过药敏结果来指导我们用药。但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又不符合绝对要杀除的指征，你又杀两次再杀失败的风险更大，那么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不杀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和医生进行沟通。这是我的建议。
0: 好，那有的时候说就是食管反流引起这样的一个对于呼吸道的刺激，比如会咳嗽啊，或者中医讲的这样的一个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肺啊呼吸系统和我们这个脾胃之间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对，有一定的关联性。就这种反流性咳嗽，实际上从中医角度讲是和肺胃肝实际上和脾这四个脏器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个胃气上逆，就夹杂咱们这所谓的胃酸食糜，然后反流到我们的刺激到这个咽喉和气管，然后从而就引起了一个肺失宣素的一个功能的失调，就会出现一个咳嗽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不光说是止咳，我们还要和胃降逆疏肝理气。其实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魏主任讲了很多的。其实我在临床上跟患者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你吃药同时你要如果管不住嘴的话
0: 不行，
3: 对，你可能用这停了药又还会反复的，所以这个管住嘴很关键。
0: 所以就是它其实跟其他的系统是一样，它是要一个节律的生活，然后要特别规律的话，它可能就是包括用药治疗的时候一个辅助的让它这样一个恢复，然后等停药以后还要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你不能说吃完药之后好了我不管了，继续开始冰啤酒配烧烤，可能又不行了，是吧？
2: 对对对，是个长期一个管理的过程。
0: 好，说到这个就说到烧烤火锅的问题啊，这位网友叫花仙子，他说这个萎缩性胃炎没有幽门螺杆菌，还需要定期复查吗？另外就是吃了点烧烤火锅就拉肚子，这算严重吗？这两个问题。
2: 这个萎缩性胃炎，即使没有，就是萎缩胃炎有一部分呢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你这个体质的原因，遗传的原因，年龄的原因，或者你其他健康这个就不良健康嗜好等等。所以那个幽门螺杆菌只是萎缩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它绝对的，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然后我们又萎缩了就不管它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也是要根据你萎缩的范围和程度定期的进行这个胃镜的检查。另外呢我们还要排除一下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这种不良这个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所以呢不是不管，还要呢定期的这个随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说是 这个吃了烧烤以后，
0: 烧烤火锅，
2: 烧烤火锅以后就拉肚子，
0: 所以这本身这种食物就容易拉肚子。
2: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饮食这个烧烤火锅都是没有受过污染的食物，那你一吃这个就容易拉肚子，那这就肠易激综合症的问题。易是容易的易，激是激动的激，就是肠子容易激动。这个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肠子容易生气。那怎么就生气了？那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喝牛奶就这样了，有些人吃鸡，甚至有些人吃鸡蛋就这样了，有人着凉就这样了。那么你这个人比较特殊呢，就是你一吃这个烧烤，一吃火锅啊，那就这肠子就生气了，就该上厕所。所以它的本质上，我们西医讲叫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别吃了
2: 啊。西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不吃了，要避开相关饮食。我们要用医学术语叫做饮食剔除疗法啊，就是你把它剔掉，然后这好了那就剔掉。其实咱们大白话就是那少吃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再吃它还是这样，你要少吃。
0: 就他这个体质就可能不适合，或者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相当于这个人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就过敏。就比如有的人在过敏的时候，他比如说从鼻炎或者呼吸道系统来说，我们测过敏源，测完之后尽量帮他脱敏或者避开这些。那就刚才其实前面也有网友在聊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他比如说是跟情绪有关，
2: 对
0: 啊，或者刚才您说的，您说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什么蛋白质过敏，他可能就食物当中不耐受，是吗？就是
2: 对，他其实从那个理论上讲，他可能过敏就是差不多，他一接触这东西就开始有相关的症状，但是从机理上他不是这么回事，对，他和过敏的这个机理是不一样的
0: 啊。
2: 但是咱从这个
0: 老百姓的理解上，
2: 理解上是可以的。
0: 你对它敏感，你就别吃它了。
2: 哎，对，你要是要少吃。另外，得看你的这个症状轻重啊。如果说是症状很轻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注意一点。如果症状特别重，那你确实应该把它完全给剔掉。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7月份，食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 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两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5: 哎，你好主持人。
7: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5: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7: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5: 同一个种。
7: 同一个
5: 品种啊。
7: 啊，报了100多种。
5: 嗯，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
7: 嗯，
5: 200多个猫山王。对，
7: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5: 是的是的是的。
7: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5: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7: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5: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7: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5: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
7: 嗯，
5: 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7: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5: 嗯，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7: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5: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7: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5: 还可以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
7: 嗯，
5: 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2、3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
7: 哦，
5: 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之类的漱一下。
7: 啊，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的感受下一刻，对吧？
5: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7: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
5: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4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7: 嗯，
5: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或者黑刺
7: 获得冠军。
5: 是的。
7: 嗯，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5: 是的。
7: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5: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 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四个组，
7: 嗯，
5: 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
7: 嗯，
5: 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
7: 嗯，
5: 都是注册的
7: 注册名种。
5: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
7: 嗯，
5: 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
7: 嗯。
5: 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
7: 嗯，
5: 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7: 哦，马来西亚槟城，
5: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
7: 嗯，
5: 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7: 嗯，马来西亚劳务，
5: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7: 嗯，
5: 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7: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5: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7: 大家会，
5: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7: 嗯。
5: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5: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7: 嗯，
5: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7: 嗯，
5: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7: 嗯，
5: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7: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5: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毛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7: 还是没出来。
5: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7: 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5: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还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7: 对，
5: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7: 对对对，
5: 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7: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两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5: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7: 口感
5: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黏喉感，那种黏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啊、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3: 从耳边到海边，

0: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1: 野生榴莲啊，
0: 嗯，
1: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地方叫东甲。
0: 东甲。
1: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
0: 嗯，
1: 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
0: 嗯，
1: 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
0: 嗯，
1: 我

0: 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它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跟森林挨着呢，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嘣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有我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1: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1: 蟒蛇啊，
0: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它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的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1: 吓着了吧？
0: 不是吓傻，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噌一下就，你那个
1: 对，
0: 汗
1: 起
0: 毛
1: 来
0: 立
1: 了。
0: 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
1: 就
0: 哇
1: 有
0: 吱哇
1: 声
0: 响，
1: 音，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哎。反正他也停了，我也停了，然后他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他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1: 哦，您还拍他呢？
0: 哇，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丢在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着。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你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这个野生。

0: 那红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
1: 嗯。
0: 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啊、哦，我知道。
0: 像那个异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过去，
1: 就吃
0: 过去吃。
1: 嗯
0: 嗯，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
1: 嗯。
0: 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
1: 嗯。
0: 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嘚嘚嘚嘚，就那种。他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他是在这样子的，他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种松鼠，但不一样。
1: 嗯，
0: 他那个松鼠呢，他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
1: 嗯，
0: 你比如正常，他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他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1: 对，
0: 他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头往下。他当时我靠近的时候，他头往下。然后他的腿是在上面的，就是整个是成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
1: 嗯，
0: 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他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1: 对对对，
0: 哎，我反正就在那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嗯，
0: 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
1: 嗯，
0: 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啊，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儿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儿，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嗯。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7: 不止。
6: 不止上
7: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了。
6: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7: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递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

0: 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
1: 闻
0: 香
1: 香
0: 味永
1: 味。
0: 远是，对，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1: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0: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柔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杂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1: 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0: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1: 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0: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猪脚啊、红虾呀、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呐，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1: 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旺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

0: 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1: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速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就会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
0: 嗯，
1: 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
0: 嗯，
1: 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是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
0: 嗯，
1: 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0: 嗯，对，
1: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要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0: 嗯，
1: 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
0: 嗯，
1: 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感啊风味啊更好。
0: 嗯，
1: 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
0: 嗯嗯嗯，
1: 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各国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0: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1: 就是两派人，一派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1: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0: 嗯，对，
1: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
0: 嗯，
1: 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
0: 嗯，
1: 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也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
0: 嗯，
1: 又不怎么香，这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0: 枇杷，
1: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啊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

0: 这个也是我其实但是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

0: 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味。对，它是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是新鲜海鲜的鲜呐，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呐，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会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同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昌西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杨。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儿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也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 独有的特有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嗯，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这相当于是下面的一个观察窗，
1: 对，水下观玻璃，这个观察窗，
2: 对对。
3: 那我们面前的话，前面的话这一头的话就是陶陶，
0: 那是就是陶陶呀，那是过去的那个，那还不是体型最大的哈，
2: 对，但是比较修长。
0: 你怎么能一眼认出来呢？因为我看起来就跟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一样，
2: 所以我们这个训练员那个王超群，所以他这里边每一头豚的这个不光是形态特征了，我觉得他连这个他们的性格都熟悉，
1: 每一头豚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不一样。
3: 下面是汉堡，
0: 下面是
3: 汉堡是妈妈，
0: 养
2: 羊，妈妈养羊，
0: 这个妈妈的体型看起来反倒
3: 妈妈的话目前的话正
2: 又怀孕了，
0: 那是谁的孩子啊？
3: 我感觉是淘淘的，但是后期的话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确认。
1: 跟我们来讲很幸运的是，他是第一个在我们这里出生的，而且在我们这里也参与了繁殖，有自己后代，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幸运。
4: 大家好，我是淘淘，是豚馆的老大。作为世界上第一头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我见证了家族一步步实现了豚丁兴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长江江豚的守护者王丁和他的团队。
1: 我们做长江江豚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关注一个物种的这个生态和发展，更是应该关注我们整个长江它的未来的问题。
5: 长江奔腾万里的母亲河，正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栖息地。圆圆的双眸，嘴角自然上扬，这群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水中精灵，是长江流域现存的唯一鲸类动物，被誉为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和白鳍豚同属鲸类，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20世纪90年代，因长期受人为活动影响，长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白鳍豚几乎绝迹，长江江豚数量也急剧下降。1996年，王丁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负责人。他和同事们下定决心，唯有尽早保护，才能守住长江江豚在长江里的微笑。这一年，从野外引入的长江江豚首次入住了白鳍豚馆。尽管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但如何让这群水中大熊猫顺利繁衍后代，才是真正的难关。孕期将近一年，一胎只产一崽，长江江豚的每一次新生都来之不易，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王丁和团队在摸索中不断观察，反复尝试，近10年的坚持终于让豚馆迎来了久违的新生命。
0: 而咱们这个音量说话应该不会惊扰到，
2: 没问题，
0: 一般没事，
2: 没事。
0: 而且您的声音应该他们就叫淘淘，他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吧，对吧？
2: 他当然更熟悉我们训练员的声音了，我们当然也是经常要见面的。
0: 淘淘的那个人工繁育成功，那对您来讲应该那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啊。
2: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首先是一个惊喜啊，您说的非常对，但是更大的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的焦虑，因为当时我们对江豚的这个繁育没有多少的认识，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测工作发现这个淘淘的妈妈怀孕以后，提前几个月的时间就开始这个日夜的监测，就是真的是24小时的监测。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换妊娠时到底有多少，
0: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和认知，
2: 没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无法获得任何的这种方面这种知识，
0: 对，
2: 所以提前了几个月还是24小时监测，最后搞得最后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了，终于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就报告说看到那个小尾巴露出来一点点了，但是它的生产时间生产过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所以当然继续保持监测，看到尾巴出来了一点点，过段时间它又收回去了，这么折腾了几个小时以后，最终它生产成功。生产成功了以后，我们这个对照顾小江豚也没什么经验，但是呢我们尽我们所能呢收集各种资料，准备各种的这个预案，就是万一出现险情，比如说小孩子跟妈妈无法形成一种协调的母子关系，也就是妈妈不带孩子或者孩子不去找妈妈，那怎么办？
0: 有那种拒绝哺乳的情况，
2: 对啊， 事实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妈妈是个年轻的妈妈，她也原来没有过生产的经历，她也很紧张。她生下来以后就这个到处乱游，也说得很快，因为一直没吃这个母乳啊，我们就发现小孩子就慢慢的慢慢没劲儿，沉到水底下去了。
3: 嗯，
2: 那根据我们预案，我们当时就有潜水员，潜水员一直都是全副武装的，穿好了潜水衣站在池边上。
3: 嗯，
2: 一个是跟淘淘喂了点人工配置的奶。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又给妈妈这个喂点鱼，让妈妈 calm down， 就是稍微安静点，安静一点下来。
3: 嗯，
2: 果然小孩子有些体力了，又能继续游泳了。然后妈妈呢这个还是安静下来。这个时候母性就出现了，妈妈就开始晓得去找小孩子了。然后哎呀，这个过程就说起来，我刚才是用了一个词叫焦虑，那确实焦虑，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3: 对，
2: 那是第一次，
3: 所有的全都是第一次，
2: 重新学习嘛。
3: 对，
2: 后来我记得有一位这个记者就突然跟我说，他说王老师，他说你这个嘴巴这个一圈都是泡泡。当时很多记者也就说，哎呀，你们照的这个小江城比照的自己的孩子还要细心。我说那确实啊，我们有时候有些交流，这个江城你这个跟他这种交流语言上是很难的了，是吧？所以这个确实，你而且孩子你可以抱在手里面，在江城在水里面有时候告不着，对吧？
3: 最重要的是也像新生父母一样。
2: 没错，但是你重要的是人才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啊。
3: 对，
2: 但是我们无法从别人那里获得相关的这个知识。
5: 虽然攻克了长江江豚的人工繁育难题，王丁和团队却丝毫不敢松懈，因为他们知道仅仅在人工环境中维持个体存活还远远不够，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依然在下降，若无法恢复野外数量，物种的未来依旧岌岌可危。怎样才能真正挽救这个物种？科研团队开始尝试野化放归，先通过人工训练让长江江豚恢复自主捕食和社交能力，再将它们从人工池迁入保护区网箱，适应环境后逐步放归自然。这种软放归的方式有利于实施另一项重要的保护策略——迁地保护，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保留长江江豚的种子，为未来长江生态恢复时重新建立稳定种群创造可能。阿宝就是首批实现野化放归的长江江豚之一。
3: 我们通过人工繁育以后，就像大熊猫一样，它肯定最后还是要走向野外的。比如说阿宝，
2: 对，我们先拿阿宝做了一个试验，它完全适应了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生活，它能不能回归野外？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3: 因为我看这个书里《长江的微笑》里边，您还记录了两次之后又和阿宝相遇的这个过程。
2: 对对对，因为释放之前，您看在书里面有一张我跟他在一起的照片啊，跟他就第一次再见阿宝，那当然大家都很兴奋了。这个阿宝就是说，活下来了，那证明这个释放是成功的。
5: 2015年11月20日。这一天的捕豚体检工作正在和往日一样顺利地进行着，当第八头江豚顺利起水，被工作人员抬到泵船上的体检中心时，这头江豚尾部上一个熟悉的斑痕立即引起了科研人员的注意。难道是阿宝？阿宝在白鳍豚馆生活时，尾部因受伤而留下了一道斑痕，这也成了科研人员在体检时格外注意的一点。怀着内心的疑问，科研人员通过扫描仪扫描，芯片号码尾数显示为4448。
2: 而且更令人惊喜的就是，我们回到实验室在进行采集的血样的分析的时候，就发现阿宝不光是回去后，不光是活下来，回去后他又当爸爸，而且当了这个两次这个爸爸。而且这个2021年，我们又是进行捕杀，又看到了阿宝。这个时候阿宝年龄已经很大了，20多岁了。但是我们发现2015年到2021年期间，他至少又生产了一个，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也刷新了我们认知吧。这个、
3: 那第二次又和阿宝相会，又过去了六年
2: 。阿宝不仅活着，他又当爸爸了。更关键的是，这个我们发现阿宝有玄孙了，就是五世同堂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叫非常成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故事吧。
3: 所以提到阿宝的这个故事呢，可能就会想到另一个保护的方式，除了人工繁育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迁地保护。
2: 对，
3: 所以天鹅洲算是我们第一个迁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也可以叫实验区吧。但是我听说其实当时第一次提出这个迁地保护，在国际会议上您曾经是遭到国际同行相当激烈的批评，
2: 可以说是围攻吧。人家说这个鲸类动物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从来没哪个敢说搞这个什么迁地保护，只有旧地保护是唯一的出路。
6: 对，
2: 你这么为什么还搞迁地保护？当时确实是整个会上呢100多人吧，几乎是一致的反对我。
6: 那为什么呢？99%的同行都质疑你。
2: 因为大家对这种观念呢，他首先他们从来没做过。那我怎么样通过我自己的认识去说服大家？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6: 那您没有质疑过自己吗？
2: 没有，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自己身处前线啊，我对自己的我面临的情况最了解。我们提出来对江屯开展这个迁地保护，当时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长江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反正你知道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6: 对，
2: 所谓的黄金水道，各种各样人类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想的就是说，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江屯确实在长江里面已经无法生存或者很少很少了，那么我们在我们某一个地方，我们就叫迁地保护区，有一个种群或者有几个种群建立了起来，就叫保种种。
5: 实施迁地保护，首先要为长江江屯找到合适的栖息地。位于长江干流边上的天鹅洲故道成为王丁团队选中的第一处迁地保护区。

0: 这里江水平缓，饵料充足，远离人类干扰，宛若天然桃花源。首批迁入的长江江豚在这里栖息繁衍，种群数量开始慢慢增长。更大的转机来自国家层面对长江的整体治理。2021年1月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捕。这一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每5年开展一次长江江豚数量考察，构建起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繁育的保护体系。2022年，第4次考察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比2017年增长了200多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长江江豚成为全球首个迁地保护成功的鲸类物种，为世界小型鲸类保护带来了曙光。
1: 看到现在，其实从整个江豚的这个保护和这个生存的数据来看，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
2: 对，所以我们讲呢，可以说三大保护措施都取得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就地方面呢，我们是一共建立了10个保护区，有4个迁地保种的种群。
1: 对，
2: 再加上人工饲养繁育取得的这个突破，5年的时间，就是增加了23.4%，增加200多头。
1: 嗯，
2: 那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就是说，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第一次历史性的出现了止跌回升。
1: 看您也说过一句话，说江豚就是长江生态的一个显示器。
2: 没错，
1: 嗯。
2: 它也反映了长江的生态系统对健康的状况。就是我们做长江江豚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关注一个物种的这个生态和发展的问题，更是应该关注我们整个长江它的未来的问题。因为长江这个过去几千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区域，也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这个我们总书记在提出长江要大保护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关注长江江豚，保护长江江豚，实际上也就是为长江大保护做了一份贡献，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长江江豚的这个迁地保护还是世界上鲸类的这个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2: 没错，是2018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德国呢召开了一次这个小型鲸类迁地保护学术讨论会，就专门请我呢去做一个报告，介绍一下你们中国人怎么干，你们怎么干成的。
1: 嗯，
2: 记得这个会后呢，出版了这个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有个封面，这个封面呢画了一个圈儿，这个圈呢从这里开始啊，就是哪个动物灭绝啊，哪个动物极度濒危，这么一直上呢，到这个右上角呢就画的长江江豚，上面写了几个小字啊，就是黎明的曙光。书里面也讲，长江江豚保护是小型鲸类保护的黎明的曙光，而且充分肯定的这么一项工作。但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这次听了我的报告就很觉得很好奇，就说王啊，你能不能请我们到中国去看一看你做了这些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在武汉开了一个会，叫长江江豚的保护及其启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意思就是说总结长江江豚保护的经验，并且对外推广。大家去看的保护区的江豚，这些天鹅洲啊、河王庙集成保护区，看以后觉得非常兴奋。那个江豚也很有意思，好像他们知道这个国外的专家来看望他们了，还要给他们一点面子，因为江豚围着这个好大的船就不走，围着转。现任的鲸类专业组的主席，当年也是反对者之一，他来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该这么做，你们做得很非常好，这太棒了。现在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这个江豚的这个迁地保护工作和江豚整个保护工作，应该说，走向世界，包括今年啊，这个东南亚5个国家，这个政府官员呐、啊，这个专家专门组团到中国这边来观摩、来学习，来回去来帮助到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型鲸类的一些保护工作，我比如柬埔寨啊等等。做那个伊鲁瓦的刀粉，就以和屯的一些研究和保护，包括缅甸的等等。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保护工作的这个理念、技术手段，这个知识也还是走向国外，我们叫保护出海。
1: 哎，现在是进入喂食时间了，
2: 对，
1: 对吧？那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它是固定的进餐点，
2: 对
1: 是吧？每天几次？每天
2: 现在四次吧，根据不同的个体、
1: 怀孕的个体要专门给加食
2: 加餐，加餐对啊，
1: 这他和我们的这饲养员和保育员就非常的熟悉
2: 了，对，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1: 就像一种亲子关系一样。你看，
2: 他们的饲养员是特别的信任啊，实际上对动物来讲，它都会比较敏感啊，
1: 对，
2: 但是他们对训练员是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嗯，训练员每个人口中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子我们叫 bridge。就是那种桥梁，这是一种联系的方式，一种手段。就是说，吹成哨子可能是对他这个动作啊，我肯定你这个做得很对啊，坚持给他吹了哨子后，给他两条鱼啊什么，给他一个奖励。他们通过喂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训练，这些动物能够接受这个，比如说采血啊、采尿啊、采粪便呐、这个采集一些生物样本。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清代诗人薛时雨笔下的江河胜景，伴随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修复，正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越来越多的镜头记录下长江江豚的身影，它们不仅是河流重焕生机的象征，更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符号。2025年9月，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举行，这场十年一届的全球性大会首次走出欧洲、美洲，在亚洲举行。大会以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为主题，来自100多个国家的4000多位代表共同评估过去十年的保护成效，通过新的十年全球行动计划发布杭州宣言，为未来全球生物圈保护设定方向。这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中国与世界分享生态智慧的重要时刻。作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参与了大会申办、会议议程的筹划与国际协调等工作。他说，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将中国在生态保护中的探索与实践与世界分享，为全球生态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1: 这个生物圈保护大会是十年召开一次，
2: 没错。
1: 我看您也是中国这个人和生物圈委员会的秘书长，
2: 没错。
1: 那十年一次的大会，您觉得从杭州宣言里传达出来的最重要的理念是什么？
2: 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强调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这个保护区的存在不能成为当地社区发展的障碍，应该成为一座桥梁。因为生物圈保护区它就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强调就是说保护、滋生和发展，同时为第三大功能，就是为发展提供滋生。这个发展呢，就比较注意这个人民生物圈计划，这是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强调保护区你不能成为当地社区建设发展的障碍，而是应该成为促进当地社区建设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无条件，不是说这个那种毫无秩序的乱发展，你不能破坏你的保护目标，而且是要促进保护目标的这个实现。这个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嘛。
1: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听起来呢可能现在大家都能够理解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与自然，尤其人与动物共生，它要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挑战，我们怎么解决和落实呢？
2: 就看到眼前的话，这个保护跟发展它天然就是一对矛盾，但是呢往深层次里面考虑，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生物圈计划它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跟我们总书记的这个生态文明思想是深度的这个契合的。那么人与生物圈计划呢，建立这个叫做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络，现在目前全世界呢有这个759家这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分布在130多个国家，那么已经成为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类型最丰富的保护地的一个集合体，也是成为践行联合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的这个示范地。我们国家一共有34家，也是世界上人与生物圈生物圈保护区最多的国家之一。
1: 那您觉得这个十年计划和我们中国的这个生物圈保护的这个实践怎么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2: 实际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这个践行呢，给中国世界上提供了很多的这些经验。 每个保护区它是根据它的法规的要求啊，每个保护区要生物圈保护区要每十年接受一次评估，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明确的一个评估的这个程序，然后呢在国际上也被作为一个典范，就要求其他的国家要按照中国的这个评估，把中国的这个评估做一个典范。我们也建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那么这个成员就多多了，现在有200多家保护地成为我们的网络成员。每年我们有网络大会啊，有各种培训班呢、啊，来推广践行这个人与生物圈理念。听说这是国外专家的报名是非常踊跃的，这个这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前四届的规模。
1: 我听说今年9月份又要开始新一次的这个长江这个水生生物的一个普查，
2: 对
1: 工作开始了。那您期待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普查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长江
2: 生态？我现在不敢做非常明确的判断，虽然长江保护通过十年禁渔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很多情况包括水质等等很多的改善，但是威胁长江江的生存的因素还很多，比如说航运，还有长江的废弃的网具，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
1: 对，
2: 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从基本事实来判断，就地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刚才给了几个数字啊，它总体上它的情况看上去是在向好的上面发展，而且只要我们加以科学的保护，通过这三大数的有力的实施，长江江豚保护的光明前景是比较光明的。
1: 就您设想的，对于江豚或者其他长江的这些动物来讲，
2: 对
1: 他们生存的这个乐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园？
2: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首先我们都要承认一点，它也是生命，它有权利跟你共享这个地球，人只是生物圈的一个部分。对生物圈对自然的保护不是人类对生物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恩赐，而是人类生存之所必须。人类是不能脱离生物圈，不能脱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你可以想象，有个哲人讲过一句话，一旦世界上所有野生动物都灭绝的话，人类也会因为巨大的精神孤独而死亡。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要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的生命，实际上也在保护好你自己。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宫不只见证帝王的远去，文明的传承，也记录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于朱门之后，藏于展厅之外，却让紫禁城的每一件文物重新拥有了生命与尊严。
1: 咱们现在整个文物修复区，现在一共就再修复的这个文物现在有多少件啊？
2: 七八十件是有了，
1: 就是同时正在修复的啊，七八十件。
2: 对，
1: 这个是镶嵌修复室，
2: 镶嵌修复组，我们可以来看看有个好的东西。
1: 这色彩太美了，
2: 就那是它这个色彩都是羽毛的颜色，
1: 点翠。
2: 对，这是点翠的工艺，叫纸胎点翠镶嵌。
1: 为什么叫纸胎呢？
2: 就是这些羽毛是在纸上面粘的，比如说树干呢，这个桃子也都是纸。你放大以后，这个纸的表面是有一种像蜂巢一样的那种凹凸不平的，
1: 所以它能产生一种那种立体的效果。
2: 对，产生立体的效果。对，
1: 这个竹是什么材质？
2: 这个竹子它是象牙的。
1: 象牙的。
2: 对，它不光面临修复一个问题，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艺，就那个时候它有一种彩牙工艺，它能够把颜色染到象牙里头去。你看它有过渡，嗯，颜色是有变化，
1: 深浅有变化。
2: 对，到今天它不掉色不褪色，
1: 原来的颜色哈。
2: 对，
1: 那包括有一些你看那个深绿的部分，还有一些颜色好像有点发棕了，对吧？
2: 对，都能。要不然你要染成统一色就死了。
1: 对，
2: 所以它要有那种层次的，这样竹子就活了，它有鲜活感，而且它有吉祥的寓意。故宫的美学里边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每一个形象都代表着一种意义的价值。
1: 对，
2: 对吧？比如说仙鹤、桃子，这都是代表长寿的。
1: 对，
2: 那我从这个一看，就是它实际上是跟寿有关系的。
1: 是的，
2: 对吧？那么山石包括底下这些花卉，它都不是随便选的。
1: 对，
2: 这些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代表的。你比如说它那边放的牡丹花，
1: 对，
2: 它代表的是富贵。
1: 富贵，嗯。
2: 啊，所以我们讲中国的美学，它所有的图式的构建是基于一种象征的寓意。

0: 跨越明清两代，这座建成605年的故宫里，收藏着包括《五牛图》与《清明上河图》在内的186万件珍贵文物。如何跨越时间阻隔，读懂他们身上的历史价值，还原当年创造者的精湛工艺，理解那个时期人们的审美风尚，是故宫博物院每一代文物修复师必须要做的功课。和最初匠人师傅拿着原稿放大镜进行抢救性修复不同，今天故宫的文物修复已不再是传统匠人的手工作业，而是融合了东西方技术与哲学的系统化工程。他们在尽可能运用原材料原工艺的基础上，用专业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更科学地保护修复文物，更精准地破译出这些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202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百年，曾让故宫数百件文物重焕新生的曲风，带领着年轻一代文物修复师将他们的所学所感融入创作，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款满含中国传统美学的百宫匣，为这座历经600年风雨的紫禁城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这里边有100个空间啊，
2: 100个空间啊，来把故宫这100年的历史装进去。看着是一个匣子，但实际上它里面藏了各种各样组合的小空间、小匣子
1: 啊。哦，这个可以，
2: 它里面都藏
1: 的。
2: 那么因为故宫是百年嘛，
1: 啊，
2: 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寿字，
1: 嗯
2: 啊，然后这个也能打开，我们看见没？这个上面能够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变换无限，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故宫之美呀，我觉得
2: 是
1: 对吧？像这些花纹，
2: 是我们所有选择的这些纹样啊，这些装饰的效果都是跟咱传统有紧密结合的，
1: 嗯，
2: 而且有一种故宫特色的，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上面选的这个锦，
1: 嗯，
2: 它是冰梅纹，冰裂了以后上面裂出了朵朵梅，那个冰花，冰花就像梅花一样，冰又代表是冰清玉洁，
1: 对，
2: 梅又代表的是高贵高洁，
1: 嗯，是，
2: 所以它组合在一起了，
1: 嗯，
2: 这也是故宫的特色，
1: 对，
2: 嗯，那么我们也有创造，
1: 嗯，
2: 我们今天用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它用一种透明的材料放进去，
1: 嗯，
2: 这样的话你从外观上就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里头，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建院百年的一个工艺品。其实它里边也包含着很多故宫的传统之美，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一些新的材料，可能在创制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运用。
2: 对，
1: 这个是在文物修复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肯定和过去传统的这个方法相比的话，它会有一些新材料、新工艺的这个介入。
2: 今天有，我们知道有很多新材料，
1: 对，
2: 有新方法，
1: 嗯，
2: 这个东西在社会应用科学里面可能哗哗哗就更新了，
1: 对，
2: 但是在文物修复中往往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
1: 是，
2: 我们一种材料是没有经过几十年的验证轻易不敢用的，因为什么？你可能当下看着还行，
1: 对，
2: 你过10年20年你发现问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传统材料的科学性，
1: 嗯。
2: 那么新材料用不用？也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囊匣里边，它过去用的都是纸板，那过去的纸板我们知道它对它的腐蚀性啊酸性根本就不会做检测，那今天我们是要把这些东西要做检测，要做环保的评估之后，然后才能应用。修复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化的工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能，
1: 是不是还得有艺术的审美？
2: 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学科，很多文物都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啊，因为人们当满足了温饱以后，对美学的追求是天性，你说你都理解不到那个美，你怎么修复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文物修复师，实际上有时我说是一个高危行业，压力很大啊。你想一个几百年的东西到你手里如果出问题，你会有怎么样的压力？嗯，所以文物修复师一定是一个综合素养下的，而且必须得有很好的审美素养，你才能干这个，要不然你干不了。
0: 2016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师这个冷门职业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镜头前的曲风似乎还带着青年人的声色与彷徨。1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拿着刻刀为雕塑佛像思考发愁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今天制定故宫所有可移动文物修复方案的掌舵人。
1: 您是属于学院派了，对吧？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呀，所以当时到故宫来工作，然后又从事这个文物修复这样一个工作，从您个人来讲，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职业上的这个反差？
2: 最早的时候觉得，哎呀，一进来一看，这都是工艺品呐，对吧？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干的？然后呢，发现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你完全要遵从于他，你不能加入你任何的创造。但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创造。
1: 对，
2: 那时候开玩笑，我说看的有的文物其实挺难看的，你老有一种想给它改了的冲动。
1: 是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
2: 你比如说那时候我修家具，晚清的一些家具，由于当时呢国力不行了，所以做的东西呢就是有一点凑合啊，你明显感觉那个已经开始衰亡了，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但是有一个理智在提醒你，你绝对不能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开玩笑，我说白天宫里修文物，晚上回家搞创作，就是把你白天的那种东西在晚上在创作中把它发泄出来。
1: 那什么时候能找到那种统一，就是能从修文物那么枯燥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能找到创作的快乐？
2: 工作了大概有五六年，你突然发现不是那回事。我们讲现在我们提的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叫优秀的传统？那就证明传统文化不见得都是优秀的。那我们就要去看哪部分是优秀的，我来吸收，我来吸收以后让它继续跟这个时代发挥作用。那么它不好的怎么办？不好的我为什么不能也把它作为一个靶子呢？我们知道艺术的创作其实反叛批判也是艺术创作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不管它是好的不好的都是你的营养。
1: 对，
2: 这一下就释然了
1: 从割裂到统一，
2: 到统一了。而且你越来越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你最后爱上这个东西。其实古人在干故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大型艺术创作，而且这个艺术创作是一个命题创作，里边还融合了中国最重要的理智思想。
1: 对，所以中国人审美他有一种整体审美观。
2: 对，整体审美观。
1: 对，他能够看到一个不仅仅是局部，
2: 对，
1: 是由局部构成的一个大的整体结构。
2: 对，而且它这里边融含的东西非常多。
1: 是，
2: 它里边有阴阳五行。
1: 对，
2: 对吧？它是因为宇宙观。
1: 对，
2: 它有理智观，它还有一个生活化的人文观。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这个，我觉得哎呦，我来故宫真的挺幸福的。
1: 就是个人的这个雕塑创作也感觉好像一下子打开了，
2: 你一下子你就打开，你一下子觉得你不再去简单的关注一件作品它是咋做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去一个地方，你会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摆在这儿。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它不简单的是做一个房子然后让你居住的问题，它其实每一个房子里面也有它的气质。所以你看前大殿那边的建筑很突出，那几个大殿周边的建筑都变得矮小。为什么？都藏起来了，而且也少。它有一种威严感、威慑感。到了后宫，你看它是就变成生活化了，但这种生活化又有等级，又有功能的区别，所以就又不一样。
1: 是，
2: 那么我们讲就是艺术今天不仅仅只是以制造一件物来体现思想，而可能放大以后更多的是要制造一个场，让大家去从中感受和思考。这个场域的构建我觉得到未来可能是越来越普遍化，因为今天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元。
0: 在指尖与文物相遇的日日夜夜里，修复师们以心传意，延续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是一种含蓄而恢宏的东方美学。这份深植于六百年宫阙的审美体验，滋养出故宫独特的修复哲学，既追求修旧如旧的视觉和谐，也恪守最小干预的理性克制。与西方强调可识别性、重视历史痕迹如实保留的理念不同，中国的修复者更追求艺术生命的完整再现，重现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审美价值。 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这种东方智慧不仅引发了全球修复界的关注，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文物修复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修复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

0: 有这样的一种统一的认识吗？
1: 近些年我们的国际交流非常频繁，
0: 嗯，
1: 频繁的原因就是因为最早我们知道很多理念上是有差异性的，
0: 对，
1: 比如说同样是一件东西坏了，
0: 嗯，
1: 我们做修补，我们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叫原材料原工艺，
0: 对，
1: 那老外的修补是一定要叫差异化修补，叫可识别。
0: 其实这里面不同的这个理念呀，也会决定对文物修复的不同的方式。
1: 对，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最大的差异是啥？我们要叫原材料原工艺。
0: 嗯，
1: 原材料大家很好理解。
0: 对，
1: 因为我找相同的材料补上去，是吧？原工艺呢？后来我就聊到这以后，老外说了一句实话。
0: 嗯，
1: 他说了，我们的文物很多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他咋做的，
0: 这才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工艺也是文物的一部分，是我们技艺手法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1: 所以今年我们开了一个书画保护会，请了一个欧洲法国的很有名的做检测分析的人，
0: 嗯，
1: 后来在我们在中午聊天的过程中就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1: 忽然他就说了，他说你们中国人好像跟我们在文物保护中关注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更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阻碍阻挠这个文物物质体的消亡速度，
0: 嗯，
1: 我们去防止这个酸雨啊，防止石灰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此努力，
0: 对，
1: 但是你们好像除了这个之外还在研究它的制作是怎么做的，
0: 对，
1: 我说对，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
1: 他说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反思，为啥反思，就是巴黎圣母院着火了，
0: 啊，
1: 着火以后他们有一下子慌了，你保护了半天这些石头这些东西，结果一瞬间没了，
0: 对，
1: 没了怎么办呢，他们要把它复建出来以后发现不会盖，
0: 对，
1: 就死活不会盖，
0: 就回归到我们的那个修复里面了，
1: 对，就是，对，
0: 必须要用原材料原工艺，
1: 他们每天关注的只是那些材料的东西，材料怎么消亡，
0: 对，
1: 这些材料怎么组合怎么一个样式的不知道，
0: 嗯，
1: 但故宫好就好在这些技艺是从中宫清宫造办处流传，斗转来斗转去又回到故宫，
0: 嗯，
1: 那么这是故宫所拥有的最强的一部分技术优势，
0: 嗯，
1: 但是这些你在现代的博物馆里边很难有，
0: 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交流互鉴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的一些审美的一些理念，
1: 对，
0: 哎，或者文物修复的理念，但是我觉得是一定会产生影响的，
1: 会产生影响，
0: 啊，影响，
1: 而且他们现在有些也其实也在悄悄改变。
2: 从天马行空的雕塑艺术家，到沉静细致的文物修复师，从木器组跟随师傅学习观摩的修复新人，到与国际顶尖学者共论的资深专家。19年来，屈峰不仅亲历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发展与蜕变，更与新一代修复人共同参与了一场科技引发的修复变革。当无损检测、三维建模等现代科技走进故宫的修复室，传统的修复模式正在被重新定义，一套更系统、更高效、精密的科学修复体系已经在这里逐渐构建起来。屈峰也越发清晰地意识到，文物修复不是为了追求完美复刻，而是让文明透过器物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您现在虽然不亲自参与到这个文物修复的工作当中了，但是这个工作应该还是能够带来很大的成就感的。
1: 我是不参与了，
0: 就是，
1: 但是实际上每天都在里头，每一个文物修复的方案评审会我来组织，
0: 嗯，
1: 文物修复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事儿。你去医院治病，你做了手术，你切了一块，你说你没损伤吗？但是不切那块，你可能会死去。文物修复有时也是这样的。
0: 那这么说，文物修复师这个工作也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1: 你今天觉得，我们觉得我们可能采用的是最为科学、最为先进的方式。
0: 嗯。
1: 再过几十年，你会发现，可能有些因素你还是没有考虑到。
0: 对。
1: 因为你认知没到那，更重要的是你技术没发展到那。
0: 对。
1: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科学。我们科学，比如说我们判定一个木材，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判定木材只能到总属科这个层次，知道这是什么木头。
0: 嗯，
1: 我还判定不了同一种木头它长在哪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科技的进步可能有一天就解决这问题了。
0: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文物一直保持那种？
1: 那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它的价值解构出来，
0: 对，
1: 揭示出来。
0: 嗯。
1: 然后让它对社会有应用。你放一标本有

0: 面放在那是个标本。
1: 对，
0: 所以我们强调叫文物活起来，
1: 嗯，
0: 让它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我们在过去我们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喝茶，
1: 嗯，
0: 就是泡点树叶子泡一天，对吧，一大罐头瓶闷一天喝。
1: 对，
0: 那么今天越来越体验茶里面所融含的精神，茶里面所并的养生之道，是我们对茶文化的不断的研究和解读出来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就说审美，
1: 嗯，
0: 动画片哪吒，哪吒里面的那些审美严肃审美体系从哪儿来的，它也不就是从传统的这些东西过来的。
2: 如何从传统中取材，让沉寂多年的文物拥有贴合当下时代的表达？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学术研究与创新策展，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为文物赋予第二次生命。555件馆藏文物，带你走完茶叶从东方走向世界的史诗旅程。一边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雅致，一边是文艺复兴的科学与艺术。当莫奈的睡莲与宋代古画并置同框，来自东西方的美学就此碰撞，擦出了跨越时空的火花。这些曾和无数观众深度对话的文物，早已跳出静态陈列的局限，以现代化理念重新铺陈演绎，成为观众看得懂能感受的审美体验与文化记忆。
1: 所以我也看到您近些年的一个创作，它整体的感觉好像，我觉得像中国那种传统的那种山，
3: 是，
1: 对吧？像传统山水画里面那种大山的形象，高峰耸立，但前面呢又有一颗心眼儿。
0: 这个是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那5000年的文明在当代我们能怎么审视它？中国的传统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如果你处理不好，可能传统就成了一个禁锢你发展的枷锁。
1: 对，
0: 如果你处理得好，它可能就是可以输入你不断的发展动力，提供你发展的这种智慧源泉。
1: 嗯，
0: 那么在想到这个问题后，后来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创作。这个传统之山呢，它是一个屏障，它能够挡风雨，给谁挡呢？它给一个嫩芽，给一个新的树苗。这个新的树苗以它为屏障，以它为一个诱护，然后健康生长。从本质上讲，想的树苗也是木头，
1: 对，
0: 它们俩是一致的，是一个传承的关系。
1: 对，
0: 但是呢它俩又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1: 嗯，
0: 就做了这么一件作品。
1: 旧的东西必然要老去，
0: 对，
1: 但是新的东西呢又在不断的，
0: 它不光老去，
1: 它
0: 能做它的诱惑，甚至说它的腐朽物质变成了它的营养，
1: 对，
0: 促使它在生长。我在想，那这不就是我们今天5000年文明和我今天中国发展的一个关系吗？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就理解为什么强调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叫它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
1: 这是书画临摹室，
0: 对，这是我们的书画临摹组，然后我们正好来看一下书画临摹的工作。
1: 嗯，临这么一幅画得多长时间呢？全部临完？
4: 2年吧。
1: 就这一幅你要临2年的时间啊？
0: 因为它很复杂，
4: 就看起来比较空旷，但您看这些案几，然后书上面其实细节很丰富。
1: 啊，
0: 对
4: 对，
0: 而且你它里边融含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别看这么一张画，它实际上把中国传统国画里面的很多因素都在里头。
1: 虽然是临摹，我觉得那完全也是一个又一次创作啊。
0: 我们是这样理解临摹，就是最早的临摹我们知道是为了做书画替代品，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的原作可能不能展览，就用它来做复制品。
1: 对，
0: 今天它不是这样了，尤其文博系统的临摹作为了一个原文物价值信息的传承载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信息和原画的信息要最大化的接近。
1: 嗯，
0: 很多高清设备来帮助我们来去解读这些信息。
1: 对，
0: 嗯，
1: 包括色彩的一些运用哈，
0: 色彩别说用什么颜料，
1: 对，
0: 颜料磨到什么精度，包括这个他们发现一些技法，
4: 绢本它和纸本不太一样。

0: 样，
1: 嗯，
0: 居然是就它是透的，然后
1: 啊，
0: 这个不一样，然后可以在正反面都画，然后就纸本如果画反面的话，正面是看不太出来的，但正本是
2: 啊，从这儿能看出来，反面其实也是画的，
3: 对，反面也画，所以它就会。通过绢的隔绝以后，从背面画的颜色通过绢的剥离过来以后，呈现另一种颜色状态。啊，但是你不知道的人，你从正面使劲画，你画不出来那个效果。
2: 对对对，所以它是两面作画。
3: 对，这就是我们在高科技的手段下，我们在高清显微镜的观察下看到。
2: 看到的，
3: 对，包括这些叶子，那个参差的，你正面看不出有金色，但实际上它背后藏了一层金。
2: 这十二枚全部临完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单独的作为展览的？我们这个故宫百年展和这个，比如说北院区要建成以后，这个能赶上吗？比如说百年展，
3: 嗯，百年展可能来不及了，但是北院区肯定是有机会的
2: 啊。
3: 我们让十二美人图聚首，
2: 集中亮相，
3: 对，集中亮相，
2: 聚首，
3: 也看看可能代表着十二种中国传统美德的美人是什么样的。
2: 对。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

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 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AI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 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 涵盖30大类， 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2023年8月，中国考古人员全面完成南海一号船舱文物的提取工作，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件套，其中陶瓷超过17万件套，囊括了当时中国大多数外销瓷窑址的产品。在考古人员看来，船体本身是所有出水文物当中价值最大，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对其保护、展示、利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对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我们对话的话题是关于南海一号的工作重心转入全面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展览展示等内容。好，欢迎达顺所长。首先我想问的是，关于南海一号，您参与的是哪些工作呢？
1: 参与的是这个2014年开始全面保护发掘的，就是在博物馆内的一个发掘了。我们是2007年出水的，这个经历过7年的这个博物馆内的存放之后，是201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一个全面的一个揭露。我参加的正好是这个2014年年初这个全面保护发掘这个全面开展的时候，我就过来了。
0: 文物被打捞出水之后，对于这些出水文物的保护有哪些工作要做呢？
1: 这个对于这种出水文物啊，这个出水的时候就应该就是有这个出水文物保护人员啊，这个保护专家这个跟随的。因为这个文物保护的环境啊，首先是它在海底这个环境的也挺恶劣，这个出水之后它也改变了它原来的环境，所以这种化学啊物理变化就非常多了，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出水文物保护相关人员跟随我们这种水下考古作业。然后这个之后的保护也是一直要脱水脱盐，首先脱盐嘛，是吧？脱完盐之后再考虑一些这个文物的脱水，所以这个文物后期的保护任务也非常艰巨，包括南海一号这些，还有这种脱盐脱水这些保护工作。
0: 我们知道文物出水以后，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些盐类，主要是氯化物，它会继续的腐蚀文物，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脱盐处理的话，那么文物就会继续遭到这些氯化物的腐蚀。
1: 这个是有选择性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水下考古，包括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都是，我们是负责这个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然后保护的话有另外有专业的人员，对吧？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我们的话也做出水文物保护也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培训。现在国家也有定期有一些相关的出水文物保护培训。
0: 达顺，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广州人。
0: 大学就是在广东本地读的考古专业吗？
1: 中山大学，对，考古专业就是考古专业。

0: 在大学学习考古专业，会具体分为水下考古或者田野考古吗？
1: 没有没有，就没我们的话一般都是这种通论性的，就本科学的通论性的，然后研究生方向啊，在考虑这种像这种各断代是吧，像新石器旧石器方向的一个秦汉考古方向，很少说这个有这个田野考古或者水下考古方向。现在的话山东大学有这个水下考古相关的一些课程吧。
2: 那您是咱们中国第几批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呢？
1: 我算是第七批训练，然后第八批结业。
0: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呢？
1: 首先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田野考古背景吧，是吧？有参加过相关的一些文博工作什么的。然后的话，就国家组织这个水下考古培训，水下考古培训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潜水培训，这个作为一个潜水员在水下活动的一个基本训练。然后的话，就在水下做一些水下考古作业，就是水下考古调查、搜索，然后跟水下的发掘一些相关的动作要求这些训练呢，这个两部分完成之后，才能这个正式参与我们水下考古工作。一般我们少了几个月到半年吧。像胡思源那个第七批，前半段是参加了几个月这个潜水培训，跟那个一般的这个就这个叫开放水域的一个训练吧。然后的话，这第二部分再用几个月参加这个水下考古相关的这些绘图啊或者搜索啊这些训练。然后我第八批的话，就可能时间就紧迫一点，这个分两次，我是参加了这个专门的水下考古培训这一趴。
2: 达顺，那咱们国家对于水下考古队员的选拔的这个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呢？
1: 那不是说随便都能报的，肯定是有一个官方的选拔，因为首先是地方上报吧，地方这个各省这个沿海是有这个什么叫不管是沿海还是内水吧，有相关的水下考古工作这个需求，或者有这个业务需求，然后就在下面相关的文博单位就上报说，哎，谁哪位同志就可以从事这个水下考古工作，这个身体可以啊，这个不惧水啊，这个、基本的这种文博知识能掌握一些啊，对吧？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田野考古经验呢、啊，就最好。然后就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水下考古培训，然后到省里这个审核了，然后到这个国家文物局组织审核，组织一个像博水中心，他就组织这个培训，培训之前他就也是需要一个考核，包括这个像我跟胡思源参加第七批的时候啊，首先是有一个游泳培训，接着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文字性的这个考试性的这个一个考核，最后才国家这个确定人选之后，就完成这个审核之后，就敲定是谁能够参加这一批训练，然后就开展这个培训。
2: 所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还有一个是实操方面，对吧？
1: 哎，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考古队员的选拔的这个门槛高不高呢？
1: 说高也不高吧，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一个是有身体条件，有这个可以承受水下考古作业的一些体能方面和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有基本的这种文博考古知识吧，这个应该说不算高。
0: 不算高，但是不是一定要有田野考古的基础？
1: 对，最好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种田野考古基础吧。有些地方的话，它可能需要定点培养啊什么的，这个就另说了。
0: 水下考古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可以承受的极限是多少？
1: 这个是应该说这个是空气潜水免减压，就像我们这个就背着这个压缩空气下水之后上来，就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这个医疗 方面的这种高压舱或者什么的这种减压，在水下你看我们下到30米这个水下环境哈，30米那有三个大气压，你慢慢上来的话，它肯定有一个过程。我在这个5米或者6米这个停留，这个做一个水下减压就已经完成这个基本的这种气压转变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出水之后就可以正常这个就恢复水面的一个生活，水上的一个生活，那就是说这个就免减压了呗。
0: 你在水下考古时最深下潜过多少米呢？
1: 那我们这个最基础的培训就必须要下到这个30米这个大深度了，应该也是勉强到30米吧。
2: 达顺，我想问你，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水下考古项目是什么？
1: 我参与的应该是上下川岛的一个水下考古调查。那个我是作为这个水，因为我当时还不能下水，因为没有完成这个水下考古培训，但是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了，那个上下川岛这个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就我在水面的话做一些这个就辅助性的，对这个潜水员这个像那个水面气泡的一个稳定的观察，还有这个协助他们下水上水啊一些。
2: 14年到现在，你大概进行了多少个水下项目的这个考古工作呢？
1: 应该不到10个吧。
2: 有没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也挺多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这个水下考古培训的时候。首先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田野考古的话，一般就是说对水下考古可能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水下考古就是捞东西是吧，打捞文物而已。但是的话，我从这个2018年呢正式这个参加这种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实习啊，就是自己背着装备下水去找东西，去拍照，去绘图，然后一系列的这水下考古工作之后啊，我就感觉哎，这水下考古确实那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很好，就是一般人都能下水去玩了，去干嘛的，但是要做好水下考古一些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要首先像拍照啊，像绘图那些，你对这个地这个水下的这个环境要首先有个要那个心理上要过关是吧，起码在这种不可控流动性的这个水面的这种活动，你首先控制不了这个身体对于这个海里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控制是吧，然后的话这个你控制完之后，那也还要这个准备这个绘图啊，准备照相这种各种的操作，在操作过程中你还得考虑这个在水下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背一个气瓶到水下一定深度的话，它对于那个免减压那个时间是有限制的，你到这个10米跟20米都不一样，你到20米的话，那顶多在水下可能就工作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在潜水之前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好这个潜水计划，每一次的这个潜水计划这个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掐得非常准，所以一下水的话就要非常的要快，但上水的时候就必须要慢，因为慢慢的这个把这个之前大深度的这个高压空气吸进去之后，慢慢要把这个其他这个多余的气压要排出来是吧。所以我们在2018年实习的时候，在这个上川岛乌珠州南部的一个已经非常好的一个水下条件了，能见度都非常高了，在下面很多石头礁石啊，这个还有这个铁炮，当时我们就很简单的就会几个铁炮，然后每次这个会完一部分上来之后，要大家要对啊干嘛的，然后上来之后就都会被这个教练骂，就说哎呀怎么这点的事都没弄好干嘛的，一开始就给教练许诺是吧，都没问题，但是上来每次上来总会有各种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水下考古对于这种经验性啊，对于这种长期训练要求非常高，新手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在这个不停的训练，不停的这个水下作业中，慢慢自己总结，慢慢调整之后，才能成为一个 熟练的一个水下考古工作者。

0: 这个在平时的培训的时候会下到更深的地方吗？给你们培训的时候？
1: 啊，不会不会不会，像我们都是工作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是吧？对，安全也是第一的。这个人身安全不能保证的话，这个工作都没更没法保证。一般我们就作为新手新培训的，肯定是就作为一个训练要求的时候能下到30米，这是基本要求。但是一般来说是不会说勉强我们是必须要下到30米，就保证我们这个在这个身体心理跟这个基本操作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到这个大深度的去工作啊，或者去做其他的作业。对，
0: 你们每一次下水工作的时候，会不会配备专门的医疗保障团队？
1: 一般，因为我们的这个算是30米以内的这种潜水的话，一般不会说太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我们也本身自己也接受一定的这种潜水医学方面的一种训练，所以一般不会说特别配备，除非说一些比较大型的需要一些大深度啊或者高氧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一些更复杂的这种水下工作的话才考虑。
0: 所以你们在水下作业的时候都是要结伴下潜的？
1: 哎，叫潜伴制，潜伴就潜水伴侣，就潜伴两人要互相合作。嗯，
0: 潜伴只有在水下考古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专有的名词，路上田间考古是不会有的，这种叫伴侣性的工作哈。
1: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已经转换了一个我们身体这个平常熟悉的环境，在水下这个水环境中工作的话，因为跟那个陆地不一样，因为欺山不欺水嘛，是吧？所以在水下的话，它有很多不确定东西，所以首先一个保证这个氧气这个充裕，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自己备的肯定是要充裕的，但是有很多突发情况，我们需要这个有两个人的话，那证明有两份保障。
0: 前半是我们人的因素，那么水下考古的一些技术，特别是科技含量，目前是怎样的？
1: 像多波束啊，这个潜抛啊，这个磁力仪这些，就是像那种海洋工程啊，地球物理方面的一些设备或者这知识吧。
0: 多波数据是什么？
1: 这个多种这个波段的这个声波声呐，或者说像那个测潮声呐啊，那种东西，我们海洋勘探、海洋勘测是吧？这个勘测地这个海床表面这个起伏状况，或者看看这个地形，那个海床地形变化啊，或者有什么这个特殊这个现象啊，这种。
0: 嗯，我看到有的文章介绍说，有的进行水下考古的时候，还需要借助一些这种潜水艇之类的东西，是吗？
1: 哦，那种是那就是说像那种深海潜水，是吧？就是以前国水中心啊，包括这个法国、韩国人，这个已经达到一些一两千米的这个深海潜水，那就需要一些潜水机器人啊，或者这种潜水艇作业，才完成了这些水下考古，那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了。
0: 那你进行过这种深海的潜水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暂时国内的话，只有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啊，这些业务领导机构，他们做过一些跟深海这个深海海洋作业的一些合作和探索。
0: 在进行水下考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
1: 因为我本身在这个开放水域，在海里下水的时候，都有几次，就是稍微一不注意，这个上水的时候，这个要充点气，这个自己上水的时候才省劲一点嘛，所以这个慢慢上来的时候，但越上你背囊里面的气压就会慢慢膨胀，然后就上的越来越快，越来突然就控制不了，然后上水之后啊，就会感觉到身体这种那个里面的有些气压太多，这个一下子排不出来，就会反胃啊，或者对身体有一些不适应的一些感觉，所以这个每一步操作还是要非常谨慎，非常要注意。
0: 达顺，我们这个水下考古工作它有它的特殊性，可能有的时候会要求你很长时间的不能回家，是吧？家里人对你的工作是支持的吗？
1: 我太太还是挺支持的，毕竟她也是学考古的。
0: 哦，她也是学考古的。
1: 对啊，所以原来就是因为我已经是从事了这个田野考古工作了，所以这个考古工作都是这样，这个一出来的话也是在长期在外作业，很难回家，所以这个就是奔着说，哎呀，大家互相都了解了，这个也没有什么怨言了，所以这个对这个一个同行就可能比较好嘛。我太太的话也是考古工作，然后我当时就不考虑了。
0: 你们是考古之家是吧？
1: 算吧。
0: 由于时间的关系，达顺，我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未来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是什么？
1: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是立足我们广东呢？因为我们是广东水下考古考古所嘛，我们广东考古所水下考古中心，是吧？所以这个立足这个广东，然后慢慢向这个前辈学习啊，把这个广东一些水下文化遗产这个摸清这一下家底，然后做一些重点的一些水下考古的一些调查和发掘，特别是先把这个南海一号做好吧。南海一号现在是把舱内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个所有货物都已经提取完了，但是这个外围的这个淤泥还没提取完，所以要把外围的淤泥提取完之后把它架起来，再把这个水灌进去，跟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先脱盐，脱完盐之后若干年之后再把它脱水，就把它那个展示在大家的这个观众面前。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啦啦。
1: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然后我觉得读书可以寻找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人的一些想法，可以了解更好的世界，然后读书可以看作一种信仰。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从饭楼出来后，迟了了随即也就把这事忘了。过了几天，有天早上他梳洗打扮后正准备出门，却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个书生，身材瘦弱，面皮微黑，神情有些拘谨，似乎在哪里见过。
3: 迟姑娘，在下姓侯。
4: 啊，侯公子，有什么事吗？
3: 我是从饭楼的大伯那里打听到池姑娘住址的，今天特意来请池姑娘去助兴的。
4: 怎么敢劳动公子大驾呢？随便找个人捎口信就行了。去哪儿呢？什么时候？
2: 池了了心里一动，又想起了董谦的样子。
3: 啊，还是饭楼办，就今天中午。
4: 好，我一定去。
3: 啊，另外，
2: 侯伦犹豫了一下。
4: 什么？
3: 那天在饭楼，他们两个接了气，至今呢都互不说话。我们三个是多年好友，往日呢从没这样过。我是想替他们说和，事情呢因池姑娘而起，所以呢才来请池姑娘。啊，望池姑娘，
4: 啊，那天怨我张狂了，耍性子没顾忌，惹得那位公子生气，正想找个时机好好的道歉赔罪呢。这样正好，侯公子放心，今天啊我一定多陪几杯酒。酒钱呢也算我的。
3: 哎呦，你能去就已经很好了，酒钱怎么能让你出呢？
2: 迟了了早早的就去了饭楼，和店里大伯木柱闲聊，才知道护着自己的叫董谦，讨人嫌的那个叫曹喜，和事佬是侯伦。一直等到中午，侯伦和董谦闲道，一看到董谦走进来，迟了了心微微一动。看董谦身材魁梧，方脸浓眉，不似一般书生那么鲜白，皮肤微有些黑，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类长相。尤其那目光端正而温和，让人看着安心踏实。他忙迎上前去，深深道了个万福，说：“
4: 董公子，那天实在是对不住。”
2: 董谦插手回礼，笑着说：“
5: 哦，是我们失礼才对。”
4: 董公子这么说，让人实在承受不住啊。
5: 哪里，的确是曹喜。
2: 迟了了一抬眼，见曹喜走进店来，忙向董谦使了个眼色。董谦会意，微微使了个鬼脸，回转身咳嗽一下，笑着说：“
5: 哎呦，正说你就到了。”
2: 曹喜脸色仍有些不快，但还是笑着问：“
5: 又说我什么？
2: 曹伦忙说，
3: 没说什么，走，咱们上楼去。
2: 池了了走到曹喜面前，也道了个万福，说，
4: 曹公子，那天是我莽撞失礼，还望公子能够多担待。
2: 曹喜只摆了摆手，勉强露出些笑，说，
5: 那天我多喝了些，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都不记得了。
3: 不记得最好，
2: 侯伦笑着说。三人笑着上了楼，池了了也取过琵琶跟了上去。席间三人说说笑笑，看来已经尽释前嫌。池了了也觉得快慰，在一旁斟酒看菜，十分的殷勤，又唱了两首柳永的词，连曹喜也似乎真的释怀，笑着点头以示赞赏。大家正在开心，一个人突然跑了进来，短衫布裤，是个小厮，朝着侯伦急急地说，
5: 侯公子，你家父亲又犯病了，直嚷胸口疼，你妹子让我赶紧来找你回去呢。
2: 侯伦一听，忙扔下筷子，站起身道别，说，
3: 哎呦，对不住，我先走一步。
2: 董谦忙说，
5: 我们也去。
3: 啊，不用，你们也知道家父这是旧症复发，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2: 侯伦匆匆走后，席上顿时有些冷，董谦和曹喜相互对望，又各自避开，都没了情绪。池了了忙圆场说，
4: 啊，我昨日啊学了一首《定风波》，是新填的词，不知道两位公子可愿意听啊。
5: 好啊，有劳池姑娘了。
2: 董谦笑着说。于是池了了轻拂琵琶，慢起歌喉，细细地唱道，燕子来时偶遇君，一山细雨满城春，帘外柳丝烟絮淡，轻叹心中波浪眼中寻，只道情生如碧草，怎料空留荒芜送黄昏，一片痴心何处去，无绪青山仍待旧时云。唱完后，董谦曹喜都默不作声。池了了见董谦低着头以袖饰眼，竟似落了泪，他暗暗心惊，但不敢言语，假意没有看见，慢慢地放好琵琶，这才转身笑问，
4: 两位公子觉得如何？
2: 曹喜点头说，
5: 嗯，不错，苏东坡、黄山谷等名家都填过这首，苏词豪爽，黄词雄深，这首清新深挚，有燕姬道、秦观之风。
2: 董谦也抬起头，虽然笑着，但泪容仍然依稀可见。
5: 这是谁填的词？
2: 池了了笑着答道，
4: 是我义兄，名叫萧逸水。
5: 是我孤陋寡闻了，竟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才子。
2: 池了了听他们夸奖萧哥哥，心里甚是欢慰。曹喜和董谦也有了兴致，边饮酒边谈论起各派词家。池了了坐在一边笑着旁听，董谦看中词中的意境胸怀，曹喜则讲究格律练字，两人说着说着争论起来，互不相让。他们本就喝了不少酒，争得起劲，声音越来越大，脸都涨得通红，曹喜更是连脖颈的青筋都根根暴露。池了了看到，忙拿话岔开说，
4: 两位公子，菜都凉了，先歇一歇，来，先把酒满上，然后啊，听我唱一首周邦彦的《苏幕遮·聊沉香》。这首词啊，不论格律还是词境，都是一流，两位公子想必都爱。
2: 池了了给他们斟满酒，先端了一杯，双手递给了董谦。董谦这才停口，但斗意未消，脸仍然红胀。他勉强笑了下，接过了酒，说，
5: 周邦彦这首的确是上品，尤其一句“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清新如画，又了无痕迹。
2: 池了了又端起另一盏递给了曹喜，曹喜接过酒，只微微点了点头，转头又对董谦说，
5: 你没听说曲有误、周郎顾吗？周邦彦是词律大家，这首好就在律工韵协，宛如天成。
2: 池了了见他们又要争起来，忙抓起琵琶笑着说，
4: 小女子唱得若有误，还请两位公子啊多多看顾。
2: 池了了说着拨动琴弦弹奏起来，董谦和曹喜也就不好再争，坐着静听。 迟了了才弹了前引，还未开口唱，房门敲了三下，随即被推开。木柱单手托着个漆木方盘进来，盘中两大碟子鹅菜。他将托盘搁到了门边的小桌上，端过其中一碟说：
3: 哦，两位公子，实在抱歉，这最后一道菜是五味杏烙鹅，讲究软嫩，比较费火候，所以啊上晚了。
2: 桌上主座是侯伦，已经走了，董卿和曹玺在左右两边面对面坐着，中间菜已经摆满。母柱正犹豫该放哪边，曹玺说：
3: 放那边。
2: 木柱便把那盘五味杏烙鹅摆在了董谦这边，董谦却说：
3: 放他那边。
2: 木柱已经放下，听了一愣，手一慌，碰翻了董谦面前的酒盏，盏里的酒刚斟满还没饮，酒水泼到了董谦前襟上。木柱吓得连声道歉，迟了了忙放下琵琶，掏出帕子替董谦擦拭。董谦笑着连声说：
3: 不妨事，不妨事，正好泼的酒香带醉归啊。
2: 木柱又再三道歉后，才端起门边的木盘小心出去。迟了了也收了帕子，回身要取琵琶，却听董谦说：
3: 哦，听说迟姑娘是岳阳人，这道五味杏烙鹅应该是岳阳名菜吧。
4: 是呀，不过我离开家乡已经好些年了。
3: 少年时读范文正公岳阳楼记，

0: 便十分向往那里。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可惜呀、啊，至今没有去过，想必那里的饮食也是气象万千。池姑娘，你来尝尝这鹅吧，看看比你家乡的如何呀。
1: 公子们都还没尝，我怎么敢先动呢？
0: 久别相逢皆是友，何必这么多礼数计较，你是行家，先来考教考教。
2: 董谦捉起筷子，夹了一块鹅肉放到了池了了的碗里。池了了只好举筷尝了尝，说，
1: 大致是这个意思，只是杏酪略少了些，糖又略多了些，压过了其他的四味，吃着稍嫌甜腻了些。不过这已经是上好的了，我在别家吃过几回，更不像。
0: 哦，池姑娘自家会不会做呢？
1: 啊，我自小就学琴，很少下厨，只粗学过几样，偶尔想念家乡了，才自己做一两样来吃。像这道五味杏酪鹅就做不来，不过岳阳菜里它还不算什么，有道万紫千红相思鱼才最有名呢。
0: 哦，这菜名听着就勾人。
1: 这紫是紫苏，红是山楂丝，再配上些姜黄芹绿，做出来的菜色春光一样，菜味酸甜里略带些辛香，开胃发汗醒酒是最好不过的了。
0: 酸甜辛香，嗯，果然是相思之味，听着愈发的馋人了。可惜呀、啊，京城酒楼似乎没有卖的，无缘一尝啊。
1: 我最爱它的菜色菜味，名字又好，所以呀、啊，特意学过。公子想吃，要不我去厨房替公子做一套。
0: 怎么好劳烦池姑娘呢？再说这酒楼厨房也不许外人随意进去做菜呀、啊。
1: 这里的厨房我常进去，有时候他们忙不过来，会叫我去帮帮手。里面做菜的几位茶饭博士啊，都很熟了。我也很久没有吃过了，说起来呀、啊，自己也馋了。我这就去做，两位公子先慢慢喝着。不过说些高兴的事，莫要再争执啦。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听池了了讲那天在饭楼的经过，发觉只要提到董谦，池了了的目光和语气就会变得柔软。自己和嫂嫂猜中了，池了了对董谦动了芳心，但董谦对池了了呢？从池了了的叙述中，董谦似乎只是天性和善，始终以礼待人，并没有格外的意思，而池了了自己也似乎明白这一点，因此讲述时始终在掩饰自己心事，但无论他如何掩饰，总会不经意流露。听到池了了说途中下楼到厨房去做万紫千红相思鱼，半而不禁暗暗的惋惜。池了了若一直留在那里，董谦恐怕就不会死。但随即他心中暗惊，难道池了了是被特意支开的？他忙问，
1: 你说下去做鱼，曹喜怎么说？
2: 池了了想了想才说，
1: 那会儿一直是我和董谦在说话，曹喜坐在一旁一个字都没讲。他当时在做什么？脸上什么表情啊？
2: 我忙着说话没太留意，不过他酒量不太行，已经有些醉了，当时好像在不停地敲头抹脸。
1: 啊，
2: 半儿暗想自己多疑了，做鱼是池了了自己主动提起，两人都没有强求，曹喜更是只字未言。
1: 你做鱼花了多久啊？
2: 哦，做鱼倒是没要多久，正好之后再挂汤浇汁，功夫主要在用料，调汤味上，前后最多一炷香的功夫。不过饭楼厨房里没有紫苏和山楂，我出去现买的，来回耽搁了些时候，但也不算远，只走了半条街就到了那家干果生鲜店。那店里偏巧也都有，买回来以后马上就动手做了，两条鱼做好后

锅不费二锅柴，就顺手多做了一道。木柱把鱼端走后，我边洗刷锅灶，边和厨房里的茶饭博士们聊天。忽然听见楼上碟子摔碎的声音，紧接着木柱呢，在楼上就惊叫起来了。迟了了停住声音，抬头望着杏树树叶，长长的吁了口气，眼中满是悲意。半耳忙给他斟了茶，端起来递给他，轻声说：你稍歇一歇。迟了了轻啜了两口茶，低头静默了片刻，才抬起头慢慢地讲道：我听到叫声，赶忙要上去看，偏偏滑了一跤，摔倒在了厨房门口。那时也顾不上疼，瘸着上了楼。楼道上很多客人都出来在那门口围看，我挤了进去，见木柱站在桌子旁边，瞪大了眼睛望着窗边的地上，像见了鬼一样。曹喜却坐在我的椅子上，抬头看着木柱，像是刚睡醒。我又走近两步，顺着木柱的眼光望过去，就看到董谦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掉。迟了了再说不出话，望着地上，双手紧握着茶盏，拇指不停地挤搓。半耳忙轻声说：后面的我已经知道了，不用再讲了。半耳送走了迟了了，独自坐在杏树下。午后无风，粉白花瓣不时地落下，在空中飘旋，他的思绪也随之飞扬。听了迟了了的叙述，范楼一案已大致知道事情原委，他在心里细细地梳理。这案子起因看起来是由于迟了了，当时也的确引起了肢体冲突，但只是寻常争执。第二次相聚的时候，董卿和曹喜两个人已经和解，虽然席间因谈论填词又起争执，也只是一文之争，绝不至于性命相拼。何况两人多年好友，人命关天，曹谦被杀必定有其他原因，可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竟能激起杀念，杀死还不解恨，连头颅都要割去。迟了了下炉做鱼，屋中只剩下曹、董二人。两人虽然关着门，但若是争执扭打，必定会有些声响。但据官府查问迟了了所言，众人之前并未听到任何异常。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董谦丧命？据仵作姚和判断，董谦死前恐怕是被打晕或昏迷，这一点曹喜的确能够做到。但从迟了了的叙述中看，董曹二人都是文弱书生，两人扭打时极笨拙，连架都不会打的人，何以能够割下好友的头颅呢？就像许多人连鸡都不敢杀，就更不敢割下鸡头，何况是人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凶手究竟是不是曹喜？若是他，为何身上没有血迹，头颅也不知所踪？若不是他，那会是谁？就算曹喜真的喝醉，凶手闯入屋中割人头颅，他应该不至于一无所见。难道他是在说谎吗？但他是第一嫌犯，包庇凶手只会害他自己。凶手和他是什么关系，竟能让他甘冒被当作凶手？难道他早已料到自己终会脱罪吗？半耳心里一惊，恐怕真是如此。真凶由于某种原因对董谦怀有极大之恨，一直在寻找可乘之机要杀死董谦。那天他也在饭楼，或是偶然，或是尾随而至。等房间中只有董谦、曹喜两人时，便偷偷进去。当时曹喜已醉，董谦恐怕认识凶手，故而没有在意。凶手趁董谦大意，或者在他的酒中放了迷药，或者用重物将他打昏，而后割下头颅，用东西包裹起来，偷偷溜走。至于曹喜，或者和凶手情谊很深，所以不愿揭发，或者受到凶手威胁不敢指证，总之就算他看到凶手也装作没见。半耳心头大畅，没想到这么快就理出头绪，现在只需要找到真凶就成了。他忍不住站起身，展开衣袖，在落花间轻舞回旋。

0: 不是我儿子，不是我的谦儿，不是。董修章坐在后院一张竹椅上，呆望着眼前黑瓷方盆中那株梅树，自言自语，喃喃反复。那株梅树只有3尺多高，主干贴着土面横生，如一条苍龙，龙背上生满了青黑色小灵枝，如龙鳞一般。主干向上斜生出4根枝，每根枝迂曲盘转，上有错落伸出些细枝，虽然花期已过，但枝苍叶绿，别有优质。而且略站远一些就可以辨出，4根梅枝拼成了4个字：长生大地。这株梅树是董修章几年前回乡奔丧时于途中偶然见到，他猛然想起道士林灵素曾向天子进言说，天子乃是神霄玉亲王，号称长生大帝君，这梅枝恰好生成长生大帝4个字。他大喜过望，花重金买下，运到了京城，又向常山一位道士求来灵芝种养秘方，在主干上培植了些灵芝，培育了几年，养成龙鳞之状。他见梅枝所拼的那4字略有唐人张旭狂草笔致，便有意修剪，如今这4个字已浑然似从张旭古诗帖上横生出来的一般，圆尽奔逸。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株梅树，却有清透天地的傲姿。这株瑞树本是要留给儿子董谦，然而儿子却，他已年过古稀，老眼遇风就爱流泪，这时并没有风，泪水却仍自流下，沾满灰白稀落的唇疵。他用袖子拭去，颤着嘶哑之声，又喃喃地说，那不是谦儿。那天开封府衙吏赶来告知董谦出事了，他一听到眼前就一阵黑，好在一生波折磨砺，磨出老茧性格，还能强行挺住，问那玉丽究竟如何了，玉丽却不愿说，只催着他赶紧去饭楼。他忙租了头驴子赶到城南，等上了楼，见到尸身，心像被人狠狠一拧，顿时栽倒，等醒来人已经僵木。验尸官让他辨认衣物，他便一件件细细看，仿佛谦儿去应考。清早起来替他整理文房衣袜，仵作脱掉尸身的衣服让他辨认尸体，他便一寸寸看视，像是谦儿生了病，为他查看病症，都对，衣服物件身体是谦儿。衣角上有道破口，家里没有妇人，是谦儿自己拿针线缝的，药单是他春天痰症复发归太城给开的，儿子说会完朋友就去药铺抓药。3张纸签上各写着几行小字，是谦儿笔迹。至于尸身，虽然没有了头，但肩宽腰围长短腿型也都对，是谦儿。检视官问他谦儿平日性情交友等事，他也一一作答。答完后，他木木然离开饭楼，骑驴回家，如何到的家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开封府让他领回谦儿尸身，领尸入殓都是老仆人吴四去做，他则整日呆坐，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上个月29号那天早上，吴四煮了碗面端到他的眼前，笑着说，老相公，今天是你70大寿，吃碗寿面吧。他茫然看着寿面上冒起的热气，忽然间想起谦儿遗物中那几张纸签，胸口一疼，肺腑翻腾，猛然失声痛哭起来。谦儿死后，他这是第一次哭，活了70年，也是第一次哭到喉咙出血，痛彻肝肠。那几张纸签上写的是寿宴、寿礼单子，谦儿竟瞒着自己已偷偷开始预备了。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So nice， 苏永康的这首歌有没有把你带回到一个还不错的心情状态当中？好像有一点想自己的初恋了吗？还是暴露年龄的这一刻，自己的嘴角也是上扬的，因为照照镜子，那个面容显得也不老啊。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非常的享受这里的每一个声音，不管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状态到位了，你会觉得唱什么都是好听的，因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那个新的方向。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陈妍希，方向。

很多朋友都说周华健和齐豫对唱的这一版《天下有情人》可说是对唱当中的天花板，因为男女生都不会抢谁的风头，而是相辅相成的感觉，非常对味的感觉。所以不急躁的内心可能由这样的一首歌而来，你会觉得跟谁相处的都特别的融洽，因为心态对了。再加上有机会去看看旧版《倚天屠龙记》当中金庸写过的那一段，恍若隔世不需要百年，情感里的人总可以迟钝到觉醒时已是万水千山。有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慨吧，不知道你是更喜欢哪一个版本，还是喜欢这里的哪一个声音呢？曹方神秘礼物。

靠岸，听着淋雨中，好像有的时候也会感慨哈、我们会迷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吗？也会偶尔感觉到无助和孤独吗？亦或是我们坚持所谓坚定的信念和勇气，真的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找到自己的港湾吗？内心可能真的是需要一次次的靠岸，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或是前进吗？这么多个问号，这么多个问句，我不知道你在今天晚上的这些歌声当中，突然会不会找到那么一点点的启发。也许换季的这个阶段，你的心情会有一点点的浮躁，亦或是状态有一点点焦虑，但听听这里的歌会比较的轻松吗？周慧，换季。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1到28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三亚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文昌大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桂林多云，23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32度，仰光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3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当年郑中基唱这首《英雄末》的时候，你多大？08版的《射雕》哈，非常的怀念。真心觉得那一版呢，还是拍得挺良心的，因为画风、演员都没得挑。当然，后来很多花花绿绿的怪力乱神的古装剧，不知道有没有再吸引过自己。不过这样的一首出自那部剧的好歌，倒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郑中基的《英雄末》。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一点这样的一个不落俗套的声音，来为自己增加一些颜色也好，味道也好，色调也好，反正来一点不一样的吧。就像是马上我们要听到林珊珊的这首《恋爱预告》，不知道你第一次听的话会不会立刻爱上呢？

当年南拳妈妈解散的时候，你是否也有一些许的遗憾呢？还好今天能够在这里回想起他们的这首经典《不该结束》。都说这首歌有一点周杰伦的影子吗？还是听到了自己的青春，一个人的状态，什么心情都有一点点的幻想，甚至是放不下。那是对某一个人的念念不忘呢，还是对自己偶尔可笑可乐的那个点，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滋味吧。可能藏着的就是那份美好的祝福，不管是在过去的那段时光，还是当下，还是未来，你说呢？现在的状态怎么样？还好吗？不会太过胖，也不会太过瘦吧？还是你一直就喜欢瘦瘦的感觉？来听梁静茹，瘦瘦的。

欢粉也觉得老王的这个版本已经超越了许巍这首《晴朗》，让你感觉到了一种轻松的状态呢，还是说许巍的厚重让你更加的喜欢？总之就是可以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欣赏美景的状态当中吧，想象着美轮美奂的风景，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心情真的是难以描述的唯美。美妙的瞬间如果真的被自己捕捉到了，那应该你也是算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哈，所以在第一时间你会发现谁更适合自己，谁不适合。陈洁仪，他不适合你。

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嗯，对的，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
1: 嗯，
2: 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是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
1: 嗯，
2: 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
1: 哦，
2: 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1: 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2: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是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0: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1: 哇，这是
3: 村民在运竹子，
1: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2: 对。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1: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这个是运竹子的吗？
4: 对对，这是无人机。
1: 拿无人机运啊？
4: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运根本很辛苦的。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的。
1: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5: 这里有10米
1: 多。10米。
0: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4: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4: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1: 嗯，
4: 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
1: 哇，
4: 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1: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0: 萧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0: 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1: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怎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比较耐用。
0: 耐用。
1: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0: 硬。
1: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两年。
0: 哦，耐用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1: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0: 竹头的肉。
1: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
0: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1: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它是没有那么好。像这种它的纤维。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0: 纤维，对，
1: 它是黄色的嘛，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0: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的，这样一层是实心的。
1: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给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2: 你一年的产值呢？
1: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吧。
0: 哇，
3: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1: 砍竹子要砍到头，
0: 往下一点。
1: 对，我示范一下，手远一点哦。哇，你看那声音，
2: 那声音
1: 好硬的，
0: 对。
1: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芯砍掉先，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
0: 哦，
1: 然后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0: 哇哇啊，这么脆！
1: 长细算了，好了。
0: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1: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0: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1: 这个5年了，有了，这个
0: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1: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0: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3: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0: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0: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0: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0: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3: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新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
1: 嗯，
0: 我们整个春至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
1: 嗯，
0: 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0: 啊，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1: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
1: 嗯，
3: 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条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1: 您好，这位是？您好，
4: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1: 哦，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1: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3: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5: 好快啊！
6: 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3: 那这个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呢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
7: 那我们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6: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1: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2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1: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3: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当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2: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4: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
4: 一下他那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十班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5: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2: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5: 比较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5: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5: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5: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哦。
1: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5: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1: 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5: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东西吸盘一样，吸住。
1: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5: 50哦。
2: 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4: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1: 这个是三鲜鱼，
4: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你就给他买这种，这种的就看他的眼睛，
1: 看眼睛
5: 有了吧？
4: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就比较新鲜。
1: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4: 对，就会挑出来，
1: 就会挑出来，
4: 就不敢要。到客户手上的话也要这么新鲜的。
2: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那个渔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这个渔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2: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仙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1: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4: 对，这个是那些收鱼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1: 活的，
4: 对。 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嗯，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1: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4: 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一斤一盒。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3: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4: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后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3: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4: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那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3: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4: 对，
5: 正是拼的年纪。
3: 加油。
2: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

0: 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1: 那个销量啊，搞好。
2: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1: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2: 补给船。
1: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拖在海上作业。
2: 嗯。
1: 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
2: 哦。
1: 我们这个深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2: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1: 是。
2: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1: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
2: 啊、哦。
1: 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
2: 嗯，
1: 从广州、深圳啊、香港、澳门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2: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1: 啊、这个拉走了，他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0: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2: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1: 这是鲜螺。
2: 这么大的螺？
1: 这鲜螺1斤多了。
2: 哦。
1: 对，最好的，这个煮汤是最好的，不同品种的。
2: 我第一次见到和我脸一样大的这个海螺。
0: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1: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2: 哦，一个新的码头。
1: 啊，新的码头。
2: 嗯。
1: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2: 哦。
1: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那渔船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0: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2: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新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2: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2: 你好，刘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2: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4: 对，我们这个视频台是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2: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4: 对对对，有三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去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0: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舱。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4: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4: 对。
2: 好大呀、啊，这个金鲳鱼，比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4: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2: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4: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它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
4: 对，
2: 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4: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
4: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0: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4: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4: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2: 哇，8000斤啊！
4: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0: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3: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4: 非常大。
2: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4: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0: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 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

0: 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1: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0: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1: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2: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
1: 嗯，
2: 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
1: 哇，
2: 年产70万吨哦。
1: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0: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1: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1: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留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1: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1: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
1: 嗯，
2: 然后往下压，
1: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1: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
3: 哦，
2: 对对，
1: 哎，你成功，来试一下啊，
2: 对，
3: 下用力掰，
1: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
1: 哎呦，
2: 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1: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0: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1/3。
1: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1: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1: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
1: 哦，
2: 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1: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嗯，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1: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0: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
1: 嗯，
2: 这个品种呢，目前在菠萝地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1: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
1: 红菠萝，
2: 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
1: 嗯，
2: 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1: 观赏就不能吃
2: 啊？它不是鲜食的啊。
0: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2: 但现在
1: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
2: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1: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2: 最金黄的，
1: 是不是？
2: 那你选哪一个？
1: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3: 更金一点？
2: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1: 这就是金菠萝，
3: 对呀。
1: 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是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2: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1: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2: 你看选哪一个？
1: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
3: 看起来还有点像西瓜，
1: 是吧？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

0: 下，
1: 来我们尝一下。哎呀。
2: 为了体验徐文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文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3: 含量比较高，非
0: 常的清甜。哇，
1: 怎么样？
0: 哦，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2: 对徐文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文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3: 对，
0: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3: 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0: 彩虹道，
3: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文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2: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0: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3: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筐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0: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3: 对对对。
2: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文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中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七月份，食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两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1: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0: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1: 同一个品种啊，
0: 报了100多种。
1: 嗯，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两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果子。
0: 嗯，
1: 200多个猫山王。对，
0: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1: 是的。
0: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1: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0: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1: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0: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1: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
0: 嗯，
1: 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0: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1: 嗯，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0: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1: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0: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1: 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
0: 嗯，
1: 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2、3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
0: 哦，
1: 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下口，喝点茶什么的漱下。
0: 啊，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的感受下一刻，对吧？
1: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0: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啊。
1: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4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0: 嗯，
1: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 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或者黑刺
0: 获得冠军。
1: 是的。
0: 嗯，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1: 是的。
0: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1: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四个组，
0: 嗯，
1: 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
0: 嗯，
1: 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
0: 嗯，
1: 都是注册的，
0: 注册名种。
1: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
0: 嗯，
1: 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
0: 嗯，
1: 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0: 哦，马来西亚槟城，
1: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
0: 嗯，
1: 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0: 嗯，马来西亚劳务，
1: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0: 嗯，
1: 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0: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1: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0: 大家会，
1: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0: 嗯。
1: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1: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0: 嗯，
1: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0: 嗯，
1: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
0: 嗯，
1: 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 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1: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毛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0: 还是没出来。
1: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嗯，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1: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还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0: 对，
1: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0: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两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1: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0: 口感
1: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粘喉感，那种粘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呐、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个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

0: 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1: 野生榴莲啊，
0: 嗯，
1: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叫东甲，
0: 东甲，
1: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
0: 嗯，
1: 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
0: 嗯，
1: 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
0: 嗯，
1: 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他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
0: 嗯，
1: 跟森林挨着呢，
0: 嗯，
1: 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
0: 嗯，
1: 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嗯，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
0: 嗯，
1: 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
0: 嗯，
1: 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嘣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0: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1: 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
1: 动物方面的，嗯，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0: 嗯，
1: 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
0: 嗯，
1: 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像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
0: 嗯，
1: 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
0: 嗯，
1: 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0: 蟒蛇，
1: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
0: 嗯，
1: 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他在那里在试探我。
0: 嗯，
1: 他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他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他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0: 吓着了吧？
1: 不是吓啥，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他的猎物，
0: 嗯，
1: 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
0: 对对，
1: 你那个汗毛立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
0: 嗯，
1: 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哇吱哇响，
0: 对，
1: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
0: 嗯，
1: 哎，反正它也停了我也停了，
0: 嗯，
1: 然后它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它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
0: 嗯，
1: 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0: 哦，您还拍它呢？
1: 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
0: 嗯，
1: 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0: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1: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
0: 嗯，
1: 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0: 这已经很危险了。
1: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
0: 嗯，
1: 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0: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1: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 他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
0: 哦、
1: 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他了，他是本能的反抗，他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0: 嗯，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1: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
0: 嗯，
1: 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
0: 嗯，
1: 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
0: 嗯，
1: 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
0: 嗯，
1: 这个野生的红肉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
0: 嗯，
1: 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0: 哦，我知道。
1: 像那个异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过去吃。
0: 嗯
1: 嗯，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
0: 嗯，
1: 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
0: 嗯。
1: 你过去的时候他会给你就那种他一直在冲你吼，
0: 其实就不让你过了。
1: 对，他是在这样子的，他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那种松鼠但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松鼠呢他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
0: 嗯，
1: 你比如正常他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他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0: 对，
1: 他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头往下，他当时我靠近的时候他头往下，然后他的腿是在上面的，
0: 嗯，
1: 就是整个是成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
0: 嗯，
1: 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他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0: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1: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嗯，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0: 对对对。
1: 哎，我反正就在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0: 真尝了吗？
1: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嗯。
1: 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
0: 嗯，
1: 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啊，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0: 跟松鼠抢食哈。
1: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0: 对对对。
1: 啊，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0: 嗯。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

0: 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事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8: 不止。
7: 不止上
8: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了。
7: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8: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寄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
7: 香味
8: 永远是，对，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7: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8: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去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柔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 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个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带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7: 嗯，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8: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7: 嗯，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8: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
7: 嗯，
8: 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
7: 嗯，
8: 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
7: 嗯，
8: 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竹角啊、红虾啊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
7: 嗯，
8: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7: 嗯，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8: 对，
7: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8: 完全没有问题，
7: 完全没有问题，
8: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
7: 嗯，
8: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
7: 嗯，
8: 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
7: 嗯，
8: 整体的风味包括种植经验呢、啊、还没有那么足，
7: 嗯，
8: 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十几二十年也差不多了。
7: 嗯，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8: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7: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8: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嗯，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旺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0: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树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都会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是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1: 对。
0: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要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感啊、风味啊更好。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1: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0: 就是两派人，
1: 两派
0: 一派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0: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1: 对，
0: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 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也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香，我这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1: 枇杷，
0: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呀、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一些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但是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想想，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 叮铃咣啷的，你这有噪音污染。

0: 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对，它是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是新鲜海鲜的鲜呐、或者是也水果的鲜呐、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会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红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昌西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羊。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也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

0: 那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冬瓜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助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川龙泉山下的五凤古镇，依山傍水，蜿蜒的沱江穿镇而过，勾勒出半边山江半边城的独特景致。古镇人伴水而居，十多座古桥连接两岸，串联起人们的生活。这座风雨廊桥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一方上亿桥匾额高悬桥头，这座由贺氏家族捐资修建的义桥，300多年来见证了古镇的繁华过往，讲述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1: 五凤新义张帆，能装成都半

0: 成言，五凤溪一摇桨，能装成都半成塘。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历史上古镇的商业盛景。
1: 五凤古镇因水而兴，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定居在这座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清康熙31年，五凤贺氏先祖由湖南武冈入川，在此安家置业。五凤贺氏源自江南世家会稽贺氏，家族显赫一时。主持开凿西兴运河的两晋名臣贺循，写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都出自这个家族。贺氏迁入五凤后，经营一家糖铺。由于运输需要，贺家人组建了一支船队，往来于沱江之上。
2: 当年沱江上啊，这个码头是非常繁盛的。王爷庙是波涛滚滚，前后两里停满了的往来的货船，能够达到100多艘，可谓是络绎不绝，围墙林立。
1: 在清代，凭借上达成都、下通鱼庐的黄金水道优势，五凤码头成为川西重要的水路转运枢纽，盐巴、丝绸、药材等大宗商品在此集散，形成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盛景。江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水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有一次，贺家的运糖船从五凤启程，驶往重庆，船队行至明月峡时，突然遭遇险情。这里暗礁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因为风高浪急，江水冲击力大，满载货物的船只被卷入漩涡，几艘船接连触礁，货物掉入了滔滔江水中。就在那时，一支古镇船队正满载着货物溯流而上，
2: 他们货船上也装满了货物，要救上人，那肯定只有把货物抛洒。
0: 其实他当时要抛货救人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船行得更快一些，更快速地抵达到这个救援地，是吗？
2: 对对，因为过去的船哈，它这装上货物之后都是满载的，你如果不货物不抛洒，你如果说超重了，你救上的人也救不上，自己的船也会损害。
1: 危急时刻，船长指挥船工迅速抛下部分货物，减轻船身重量，快速驶向贺家船队。不远处的几艘渔船也火速驰援，大家抛出缆绳，合力把快要倾覆的几艘货船拖出了漩涡，将落水的船工逐个拉上甲板。
2: 因为过去的沱江上下行驶的船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每当遇到有困难和危难的时候，大家都出手相救，今天你帮了我，明天我帮你，如果不这样，大家就认为你这人讲义气，讲在各个码头上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常说帮别人也就是帮了自己。
1: 在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唯有相互扶持、相互信任，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沱江畔的船工在风浪中生死相托，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讲义气也就成为他们行船中的规矩和赖以生存的智慧。危难时古镇人的仗义相助，让初来乍到的贺家人感恩于心。从那以后，贺家的灶房里总会为晚归的船工留一口热饭，盐巴码队遇险时，贺家人会鼎力相助。在大家的相互帮衬下，贺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规模越来越大。修订族谱时，贺氏族长把上侠义正式写入家训，传与后世子孙。
3: 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贺氏族谱了，然后我们是从清朝就一直开始修订的，其中第七条上侠义，然后要求贺氏后人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然后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然后一定要做到支持他人全力以赴。
4: 贺氏家族特别郑重地写了上侠义，为什么会加上这一条呢？
3: 因为我们贺氏家族是从湖南一带迁过来的，在五凤这边其实当时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支持，

0: 他们非常的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贺氏的祖先就要求我们贺氏的后人一定要见义勇为，崇尚侠义。
1: 一座水陆码头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今天的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四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当年人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陕西会馆关圣宫气势宏伟，人们敬仰关公的忠义精神，逢年过节大家不分籍贯共同祭拜关公。重情重义的淳朴乡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开设商号，一时间古镇上商客云集，店铺林立。五凤也由一处水陆码头发展成一座商贸重镇，但那时的古镇仅有一座石桥。随着商贸的日益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清康熙末年，原有的石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交通需求，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2: 我们过了这座桥就到镇子了。
3: 哎，对对，
2: 好，
3: 这就翻桥。
2: 好，我们走。
3: 清康熙年间修建的，到现在有300多年。
2: 就是这座桥，
3: 就是这座桥。
1: 这座风雨廊桥就是由贺氏家族和古镇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有一次，贺家人去镇上赶集，正逢商号的伙计在运送货物，大家挤在一座窄窄的石桥上。混乱中，一位老人不慎落水。虽然被大伙儿合力救起，老人却因这场意外身受重伤。惊险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贺家人。为了百姓的安危，他们打算修建一座新桥，但建一座坚固又宽阔的石桥并非易事。当时贺家正在兴建新的宅院，积蓄大多投入到新房的修建中，是为百姓修桥还是为自家建房？贺氏族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3: 因为贺家拖家带口的五凤对他们支持也很大，他们觉得也应该回报老百姓，还是先修桥，先大家后小家。
1: 贺氏族长决定暂缓建房，拿出原本用于建房的银两修建桥梁。古镇的商户听说后纷纷慷慨解囊，码头船工也参与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宽阔又坚固的石桥落成。
3: 老百姓对他们贺家支持也很大，重情重义，就是大家是捧土成祥把这个桥修起，所以大家取名叫上义桥。
2: 其实也是为了感谢贺家的这种善心和义举。
3: 哎，对，他们不仅做出这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五凤，就是安凤廊桥啊，上边还有一个大山桥、广福桥、马石桥，都是他们牵头把这几座桥修好的。
1: 落成后的上义桥成为五凤的标志性建筑。为了感谢贺家人和古镇商户捧土成桥的义举，古镇百姓制作了一方上义桥匾额，悬挂在桥头。行船时大家同舟共济，修桥时人们倾力合作，一代代贺氏后人秉承着上侠义的家门风范，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无危济困。今天的五凤镇邻里和睦，宛如一家。无论谁家遇到难事儿，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帮忙。农历正月十五，贺家人正在举办一场罢罢宴，招待亲朋死邻。即使庆祝节日，也为联络感情。热气腾腾的酒大碗象征着长长久久，人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味道。
2: 水深鱼极乐，林茂鸟之归。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成都金堂县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备的一座清代的老宅——贺家大院。贺家大院历经风雨，见证了五凤贺氏的繁荣与变迁。
1: 这座贺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占地19亩，房屋80多间。如今作为家风传习馆，面向游客开放。
4: 贺立故居，贺立先生是一代哲学宗师，西方哲学学科的
5: 主要创始人。
6: 任一任。
1: 这一天，贺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研学活动，探寻新元牌匾背后的含义。
5: 新元，同时又是贺老师的精神家园。贺老师一贯把这个老四合院视为他的文脉之源，精神的归宿，更是乡愁的归处。
1: 1902年，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教育家贺林就出生于贺家大院。贺林的父亲贺松云是晚清秀才，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有一年，五凤遭遇一场旱灾，粮食欠收，家家户户都为生计发愁。一天，父亲用家中为数不多的粮食煮了一锅热腾腾的白粥，打算分给学堂的孩子。满心欢喜的贺林以为能吃上一顿饱饭，没想到父亲却让他排在领粥队伍的最后一个。眼看着大家都盛到了一大碗白粥，轮到自己时只剩下一碗青米汤，他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安排。
7: 他们父亲就教育他，就说我们虽然富裕一些，但是别个这些穷孩子经常饿肚子，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一个读书人不只是学理论，而且要有人心，在行路上要有善举，从小呢要立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这种大志，你才可能有社会的担当。
1: 那时的中国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弱民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贺林明白了心有他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也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7: 在1926年，贺林先生免税从洋，到了美国、德国去留学研究黑格尔大解大法。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中国。
1: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那时的贺林已是一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国家危难之际，作为一名文人，虽不能上阵杀敌，但手中的笔可以成为锋利的武器，唤醒民众，鼓舞士气。
7: 在抗战期间，他特别发表一篇文章，就叫《德国三大哲人出国难时之态度》，就介绍了德国的郭德、费希特、黑格尔的爱国情怀，以此来激励中国的抗战的那种信心和激情。
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统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首先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矛头直指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大开除进步学生。作为当时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林，把特务送来的名单锁入抽屉里，置之不理。听说游行的学生遭到军警毒打，被捕入狱，贺林十分气愤。当晚，他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7: 他先是找了法院，法院就以学生属于非法的这种集会，拒绝了贺林放人的请求。然后贺林去找这个铁刑厅，铁刑厅呢又以这学生扰乱社会治安和为由，再次拒绝了贺林。最后贺林先生设法找到了傅作义先生，那晓之以理，就给傅作义说，这些都是爱国学生，而且这都是国家的栋梁，就是贺林站在民族大义的国度上，他就说服了傅作义。最后傅作义就签字放了200个学生。
1: 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林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我们的保姆。文人的侠义之风不在刀光剑影，而在风骨气节。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良知为盾， 担起为国为民的家国大义。

0: 1985年4月，贺宁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时的他已白发苍苍，心中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当得知家乡的中小学办学条件困难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家乡的学校，回报桑梓。
1: 我的先生当时全部存款3万元，他就一次性的捐给淮沟中学、五湖的2所小学27000元。
2: 嗯，
1: 当时无私的捐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3: 贺宁的家风第一条就是爱国家，他这个爱国家是这样阐述的：国家者，家族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有国方有家，爱家并爱国。
0: 从上义桥上施粥舍粮，到以笔为剑学术救国，从战火纷飞中保护学生，到和平年代捐资助学，客家人始终把侠义二字放在心中，融入到这片世代生活的热土之中。
2: 贺家大院不仅仅是贺宁先生的故居，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见证着贺氏家族的发展，同样他也是五凤明清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今的贺家大院早已远近闻名，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参观。

0: 每日午后，古镇的茶馆热闹起来，茶客们围坐一堂，泡上一杯热茶，听一曲川剧作唱。这种独属于川渝人的巴士生活也吸引着众多游人。2009年，成都周边的古镇游发展的红火，五凤人想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发展旅游，客家大院也在政府的规划内。当时大院里住着39户居民，由于历史久远，产权问题错综复杂，给大院的搬迁工作带来了困难。贺杰是贺林的侄孙，从小就在老宅里长大，当时负责古镇旅游开发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希望他帮忙做通大家的工作。
1: 一个就是说，从情感上来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搬离他。我的父亲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这个院落生长，过去这个院落烟火气很重，人丁兴旺，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走出农村，走向城镇，人都很多都出去外头打工啊，出去买房啊，重新建设啊，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衰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做出了一种决策，服从于政府我们整个旅游开发的一种规划，同时积极的配合。
0: 虽然从情感上人们都不愿意离开老屋，但为了古镇的旅游开发，贺氏族人达成一致，大家搬离老宅，重新修缮祖屋。
1: 但后面经过我们族人的这个决定，第一方面是要支持政府去搞这个开发和旅游，另外一个方面呢，作为族人也要作为这个院落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也要担负起这种责任，所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院落以内由我们自己出资出力进行修复。
0: 在贺家人看来，这座祖宅是贺家的根，是家族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好地保留家族文化，传承家风，贺家人决定恢复老宅的原始风貌。那段时间，贺杰和族人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修复工程远比想象的艰难，为了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大家四处搜寻匹配的建筑材料。一个窗棂的雕花，一块青砖的质地，都力求符合原貌。不久后，筹集的资金用完了。作为一座码头古镇，五凤人做事重情义。听到贺家大院修复的消息，许多人不请自来。木工师傅帮忙打造门窗，老人送来了收藏多年的老物件。
1: 比如我们出金重德这些匾，都是这些老人多年收藏，把它保存完好，得知修复故居，他们全部把它捐出来。二个就是很多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来帮助做一些义工，帮助在这个故居的修缮，包括我们现在的木工、义工，大家共同能处理的都来处理。说很快，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就重现了故居的原貌。
0: 就像当年大家合力建起一座上亿桥，重情重义的古镇人再一次携手合作，用了一年时间，贺家大院修缮完成。修缮后的老宅被打造成家风家训展览馆。当时有人建议收取门票，以此来弥补修缮老宅所花费的资金，但贺家人决定免费对外开放。
1: 家族定了个原则，就不以盈利为目的，修完了以后做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至少不低于500个单位在组织在这儿参观学习。
0: 2015年，贺家大院重新对外开放，老宅焕然一新。 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增添了新的文化气息。今天的五凤古镇，凭借独特的风土人情、山水景观和传统古建筑，吸引着八方游客。从曾经的水路码头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上亿之风融入古镇人的生活，更成为他们的处事准则。在这里，义是危难时的仗义相助，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是国难当头的义无反顾，更是今天家乡建设的携手合作。厚德淳朴的民风，让今天的古镇充满了暖人心扉的质朴与温情。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继续为您讲述唐朝皇帝的写诗水平。按学者葛小英的概括，初唐宫廷诗经历从珍贵型到宋美型、娱乐型的转变，这种演变也表现出伴随着承平日久、贵族生活日渐奢侈、社会风气日渐颓靡。到五周末期，伴随着频繁的政变，政局十分动荡，最终稳定局面的唐玄宗有感于政治危机的迫近，有意识地厉行节俭。开元二年七月，唐玄宗下诏成于服御金银器玩颐和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勿得服珠玉锦绣。在此基础上，又再次下诏规定百官服饰，罢两京织锦坊。我们都知道，唐玄宗本人其实是乐正声、好游猎的。他本人精晓音律，曾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伐曲与梨园，管这些乐工叫皇帝梨园弟子。但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分析《唐五代诗全编》所录的84首唐玄宗的诗作，不难发现，他也像是贞观初期的唐太宗一样，为了政治目的努力压抑自己的兴趣，尽力淡化着宫廷诗创作中的享乐倾向。如初唐宫廷中曾有拔河游戏，资治通鉴记载，景云三年，睿宗曾在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在武则天族人武平一所作的《景龙文馆记》中曾记载，景云四年宫中拔河时，仆夜韦巨源少师唐修景因年老摔倒在地，久不能起，睿宗为之大笑，其中的娱乐氛围还是很强的。但是到玄宗作《观拔河》，俗传此戏必至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忍一时时，所持的态度就非常不同了。壮图横甲勇，拔据抵长河，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唐玄宗在这首诗的序中说，俗传此戏必至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忍，强调自己观拔河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求得庄稼的丰收。 且拔河参与者也不再是宫女近臣，而是北军士卒，这就包含了演武练兵练英雄志之意，故而此时声势豪壮，富有刚健进取的盛唐精神。更值得留意的是，唐玄宗的一些诗作是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外交的珍贵史料，如日本藤原清和为遣唐大使时，玄宗曾作《送日本使》，诗云：“念于怀义远，仅尔未徒遥，因经彼君子王化远昭昭。”又如玄宗逃亡四川时，有新罗国使者远赴成都朝见他，他有赐新罗王诗，诗中写道：“诚以天其鉴，贤在德不孤，义重青青志，风霜横不逾。”但客观而言，正如贞观后期太宗诗风渐趋例如，伴随着唐太宗年岁渐高，好大喜功，沉迷享乐的心态日渐滋生，他的精神气质早已不复盈锐进取。免遇多侠景，诗酒会春风，曲中酣兴晚，须有醉归人等诗句，能生动地体现出他的怠惰。另一方面，迷信道教渴慕长生的倾向又使得他做出许多赠道士的诗，如赠道士邓子阳一诗中说：“自资三桥后，一我灭残胡”，竟将边境战事与道士登坛做法联系起来，十分荒唐。中兴在《唐诗归》中说：“六朝帝王显不能诗，大抵崇尚先迷，与文士敬长偏杂软质，略于文字中窥其志向，至明皇而古韵锋利，一洗殆尽，开盛唐广大清明气象，朕逐笔舌与韵树龙替相对。”这段话客观地评价了玄宗诗歌的价值，他进谏有力的诗风呼应着鼎盛的大唐王朝，也从宫廷向外映射，牵动着盛唐诗风的发展。有唐一代帝王多能作诗，这既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也与皇室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初期，诸王出阁前都要接受成体系的皇族教育，他们先在秘书省辖下的小学开始学习，14岁入弘文崇文二馆继续深造。按《新唐书选举制》的记载，诸王的学习内容集中在儒家经学和史学。自贞观后期以来，由于帝王崇尚文艺，文学教育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大唐新语》记载，唐玄宗就非常关心诸子的文学教养。他曾对宰相张说言：“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视及看文体，预览之备，布置既大，寻讨稍难。请与诸学士兼及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意见成就也。”最终由徐坚等编成了《初学记》30卷，实则就是给皇子们作诗时检视缀文的类书。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到出阁后，承袭两晋以来王子独立开府的习惯，诸王身边有着庞大的王府官系统，他们一方面负责对诸王的教育，有陪侍游居、归讽道义之责。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曾任沛王李贤的王府侍读，当然他并未起到正向引导皇子的作用， 凡是陪着皇子斗鸡取乐，甚至做袭英王鸡文，惹得高宗大怒，由是遭到贬黜。另一方面，王府侍从官们也成为诸王的嫡系力量，成为他们处理各项事务的参谋。如太宗做秦王时，王府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等18学士。这批文士在他与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绝功至伟。学者胡大雷在其《中古文学集团》中谈到诸王与文学的关系，这样写道：中古时期文学集团组织形式最初是以皇子诸王召集宾客或组织官署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古时期文学集团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其原因就在于诸王既有召集宾客或自立公署的权利和便利，而官署有时又不那么正式具有官府的职能，于是可以开展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各项活动。概括言之，诸王设府一方面使得他们赋予文学创作的机会，也客观上形成并维持了庞大的诗人群体。这样的状况到唐玄宗时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遍览隋唐以来的皇位交接史，无论隋炀帝与哥哥杨勇的竞争，唐太宗与李建成、李元吉的竞争，还是李承乾、李泰、李治的竞争，都导致了骨肉相残的悲剧。高宗以后，武则天作为太后也加入了皇位的争夺，使得权力争斗愈发激烈。到唐玄宗自己也是通过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消灭了韦后太平公主的力量才夺得皇位。这种权力交接的极端不稳定不能不让玄宗深思，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自己应当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玄宗找到的答案是要限制诸王的权力。他认为自两晋以来，诸王独立开府的制度导致王子们各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底，由于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太子的位置就不是稳固的，诸王都有竞争皇位的心理。对于初唐尚繁盛的关陇集团、山东郡姓们而言，这意味着存在政治投机的机会。施法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固执，一旦支持的皇子最终夺得皇位，家族就跟着飞黄腾达。譬如房玄龄在李世民幕府10多年，作为秦王势力的核心班底，立下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最终被封为行国公，官至宰相。而到家族第二代的房遗爱，由于在太宗诸子中押宝魏王李泰，最终在高宗朝被查出与高阳公主谋反，家族迅速走向衰败。这种来自大家族的豪赌心理，客观上也加剧了诸王争夺皇位的愿望。于是开元8年，唐玄宗下诏禁止诸王与群臣结交。第二年，他又下令在外任都督刺史的同辈诸王回京。到开元13年，玄宗将自己的儿子们搬进所谓的十王宅，诸王从此不复有

出阁的概念，丧失了独立开府的机会，这使得他们没有了僚属官员，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更不被允许外出任职。更可怕的是，因为担心诸王谋反，十王宅中的日常生活也均由皇帝指派的宦官宫女照料，皇子们的一言一行都能第一时间得知，可以说形同囚禁。开元25年，玄宗赐死太子李英、鄂王李尧、光王李居的事件，这正是他们丧失力量后悲惨处境的缩影。在此之后，十王宅进一步扩充为16王宅，诸王的孩子也搬到了所谓百孙院中，这成为玄宗之后的定制。由于诸王权力的极大压缩，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上也有很大的缩水，负责对皇子进行教育的官员日渐任选冒滥，与开元以前王府官皆饱学之士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制度下，诸王的整体素质出现了大滑坡。就诗歌创作而言，中晚唐的德、文、宣诸帝虽然也有不少诗歌传世，但已不富有太宗、玄宗诗作的宏大气象。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存诗17首的唐德宗，一生雅爱作诗，在经历奉天之难打击之后，晚年更是沉溺在诗歌创作中。胡振亨评价他的诗歌说：“德宗诗上雅正，其诗风精工雅丽。”如《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事百僚》一诗中这样写道：“爽节在重九，物华新与余。清秋黄叶下，菊散金坛出。壮景清娟秀美。”又如7月15日题张敬寺中这样写道：“金峰山微凉，远烟凝翠晶。松苑镜台色，竹房深磬声。”已开晚唐诗深婉隐晦之先河。德宗对诗歌的热爱，使得他对于善于作诗的文士们提拔颇多，是贞元年间诗歌复兴的重要推手。又比如唐文宗，唐雨林说他好五言诗，品格与肃宗、代宗、宪宗通，而古调尤清俊，但可惜存诗不多。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的6首诗也不太能看出清俊的特点。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甘露之变后，文宗被权宦裘世良控制，一次登庐时文宗精神崩溃，有瞠目独语的意态，但左右宫人都不敢近问。心灰意冷的文宗作《题中宫》一诗，表达内心的压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羡意，无复是臣之。”曾历经艰难以皇太叔的身份即位的宣宗，据说他因为自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深以为憾，在殿柱上题写相共进士李某，而非常喜欢与有科名的官员聊科考时的诗作，故而自己也喜爱作诗。唐五代诗全编中他存诗11首。白居易去世之后，他曾写诗悼念道：“坠玉连珠60年，谁叫名录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自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由于个人性情的原因，他的诗歌颇有雄爽之气。传闻他即位前曾广游南方禅寺，他和黄檗禅师潼关瀑布联句时有西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之句，可作为他诗风的代表。直到唐朝的统治走向崩溃，

朦胧晦涩的风格，比如他在昭惠后周氏去世后所写的悼亡诗《感怀》中这样写道：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凭栏惆怅人谁会，不觉潸然泪眼滴。在唐玄宗开元改制后，帝王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极大的衰落了。宫廷诗作为一种成熟的范式，在诸王被禁止结交大臣后也丧失了对广大文人的吸引力。在此之前，文人们学习宫廷诗多是为了像王维一样通过与贵族的交际获得名位，在此之后，文人们所结交讨好的对象就变成了像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人官僚了。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宫廷诗的地位逐渐被其衍生出来的京城诗取代，并进一步让位给更加自由的文人抒情诗。虽然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帝王诗的数量并不多，但其中隐藏着整个唐代诗歌升降的关键，也是我们领会唐代历史演变的一把钥匙。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朝皇帝的写诗水平如何？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2: Hello, 欢迎收听随行汉语 Welcome to Takeaway Chinese. I'm Feifei, and joining me today is, as usual, Steve Heatherly. Hello, Steve.
3: Hey, Feifei, thanks for having me again.
2: It's a nice time of the year, and I think it's the best time to plan a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中国研发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妈祖呢是一位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的女神。很多人呢就好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什么也叫妈祖呢？原来方案提到的妈祖是 MAZU 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分别包含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这四方面的内容，这也代表妈祖预警方案的功能和能力。当今世界气象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防灾减灾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人工智能为气象现代化、全球协同防灾减灾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传闻妈祖有两个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如今的气象卫星、雷达，包括用于数值预报的物理模型和人工智能模型，就相当于现代的千里眼、顺风耳。那么搭载现代科技的妈祖到底具备哪些能力呢？从硬技术层面来看，妈祖集成风云气象卫星、多灾种早期预警、城市场景应用等产品，具备全球灾害预报预警、气象服务和信息发布能力。同时呢，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打造菜单式可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服务模式，定制适配服务方案。在软措施方面，中国积极携手各方共建共享，包括积极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和机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和访问学者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如今妈祖呢已经走向世界，在巴基斯坦，中巴两国气象部门联合建设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在埃塞俄比亚，妈祖实现 AI 气象模型等产品接入，持续完善农业等多场景定制化服务。在所罗门群岛，妈祖助力当地切实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目前妈祖的云端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涵盖30大类、200余种气象服务产品。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妈祖将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带去气象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

0: 与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4: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5: 大家好。
4: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6: 大家好。
4: 欢迎二位哈。我们也说，尤其这两年很多人在说胃肠性感冒啊，过去可能这个说法比较少，就是感冒就感冒了哈，还有什么胃肠性感冒。后来我发现从这个周围朋友和我自己的感知来说呢，就是说哎，这个时候除了有感冒发烧症状，可能最主要的是胃口不好，而且还容易这个腹泻。那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吃坏肚子和胃肠性感冒之间到底有什么样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如果能够自我判断大概情况之下，什么情况可以自己在家处理，什么情况下必须得去医院
5: 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
4: 对，
5: 就是说吃坏了肚子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细菌性的胃肠炎。它往往会有这种不解的饮食史，比如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吃了过夜的这个饭菜，或者是吃了路边摊，或者没有这个煮熟或者加热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肉类或者海鲜，然后呢，会出现这种腹泻，然后就是会有上吐下泻、发烧，这种表现，那这种呢，一般都是细菌性感染，它的那个大便里边呢，有可能会有这个粘液或者脓血。那么咱们说的这个胃肠性感冒，这两年提出的也比较多，
4: 对，
5: 它主要指的是那个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呢，就是一般都是由诺如病毒感染导致的，他们会出现这种发烧、头疼、全身酸痛这种感冒样的症状，然后也会有腹泻，但是腹泻主要以水样便为主。那么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在家，就是可以在家观察，如果说是腹泻不严重，然后发烧呢也不是很高的烧，那么我们也能吃饭，也能喝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家做。那么怎么做呢？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电解质，然后呢在家休息，然后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出现这种高烧，体温大于38.5度以上，然后呢这个有明显的这个脱水的症状，比如这个口干舌燥，这个尿少色深，眼窝内陷，或者是腹痛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有频繁的便血啊，或者呕吐不能进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就不能在家了，就得来医院进行救治。就这个过程。
4: 刚才您说的其实两个很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胃肠感冒和急性肠胃炎，一个细菌性的，一个病毒性的哈。
5: 对对，
4: 这就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分证哈。因为过去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呼吸道感冒有这个细菌性的，有这个病毒性的，要去验个血。您这说完了之后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得分不同类型的胃肠症状来对症下药哈。有的是比如说吃点消炎药有用，它可能有的是病毒性的，就不能直接是靠消炎药来杀灭这样一个病毒了。另外一点就特别重要的，就是看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明显的判断，就是如果说在腹泻脱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不能这个说自己在家调理，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让专业的医师来帮助你去 跟这个

0: 病毒啊也好，还是细菌也好进行战斗，让自己身体能够尽快的克服这样一个病痛的状态哈。好，说完这个问题之后，继续提了，就是说情绪性的这个肠易激综合征该怎么样去调理呢？
1: 啊，是这样啊，
0: 说得先调情绪啊，这
1: 对，姜枣茶里不是放一点玫瑰花吗？
0: 哦、玫瑰花，
1: 实际上咱还有一个、后面也要提到，就是一个陈皮加玫瑰花，夏天可以用于疏肝解郁，哎，调理肝经的。主要是用于肝胃不和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虚寒型的病人，比如说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征里提到容易一遇到冷空调就容易腹泻的病人、平时可以吃一点附子理中丸。
0: 这是一中成药。
1: 对，中成药、
0: 啊、
1: 是一个有起到温中作用的。
0: 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没听过，您说一下大家记一下这个叫
1: 附子理中丸。
0: 好的，好，说完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一个环节主要说这个夏天大家该怎么样来预防啊胃肠疾病的问题。当然在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接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呢在今天讲到这样一个胃肠健康嘛，开头我就说一年四季啊从小到老男女老少都避不开这样的话题。那么身边啊跟我们一样这些工作的人啊，到了年到中年的时候，单位有体检啊，就有可能会选择做这个胃肠镜的问题。既然二位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也全年龄段周期来关注这样一个胃肠健康哈。
2: 对，
0: 就是胃肠镜很多人还害怕啊，包括我也没尝试做过，我经常跟别人科普说到了什么年龄就要做，而且呢多长时间做一回。那讲到胃部健康这样一个问题，魏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吧。确实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无痛的胃肠镜，那什么年龄段开始需要做呀？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频次，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好嘞好嘞
0: 啊，
2: 因为这是也是我出门诊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另外我们平时在聊天或者是在朋友之间这种聊天的时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能不能这个胃肠镜到底有多大作用呢？其实胃肠镜是诊断消化道黏膜病变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啊，没有之一。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是特别是消化道早癌，它早期这个病变，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隆起或者轻微的凹陷。或者是你局部黏膜有着轻微的发红褪色的改变，这种那么轻微的改变用其他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胃肠镜呢一方面能够直接的观察到这个事儿，那个胃黏膜的这个黏膜的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可疑的地方取活检，然后通过我们病理来诊断。所以它胃肠镜这个检查呢是我们胃肠镜早癌就是胃肠道早癌的一个金标准。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做胃镜？如果是年龄超过40岁，有这个经常有这个消化不良症状，有这个幽门螺杆菌长期感染并没有根除，有胃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啊、慢性伪性咽喉炎、败肠化的这个病史，喜欢抽烟喝酒，又喜欢吃这种这个烟就烟的或者熏制的食物，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做胃镜了。如果好多人也是非常担心啊，做胃镜担心会恶心啊、疼啊，
0: 对，
2: 是吧？所以呢，现在有如果真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做无痛的。无痛的呢，我们是给点麻药，然后睡着了，你通过睡一觉，然后就把这个胃镜给做了。然后整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另外，这个无痛胃镜呢，现在非常非常普及了，还有好多人还担心这个，说这个无痛胃肠镜是打麻药，会不会对我这个脑子，是不是会产生这个认知障碍啊，或者说会不会傻了？其实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咱们现在的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药呢，它都是一个短效的一个麻药，都很快就是它已经代谢掉了。
0: 能代谢掉。
2: 对，所以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您其实已经讲到了三分之二大家的困惑啊，还有最后三分之一，就是在胃肠镜之前一天，我周围也有人做哈，就是会要那个排空嘛，
2: 对，
0: 他们觉得很难受啊。那这过程当中就排空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因为别人一说这个，哎呀，感觉人受不了啊，尤其你看网友说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啊，胃肠功能弱，然后呢之前做胃肠镜有胃溃疡，后面再说他不想吃药调理的问题，待会儿张主任再说。就是老年人比如做胃肠镜，刚才咱们说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或者说身边到哪个年龄段，比如40或者45要做了啊，那就是到了老年人，比如说我们就从这个60岁往上吧，身体偏弱的人，他要如果做胃肠镜要排空之前，是不是也得要注意一些问题呢？
2: 对，这个说这个排空啊，其实我们医学上讲叫肠道准备。

0: 酶。
1: 嗯，
0: 其实这个肠道准备对于胃肠镜，特别是肠镜的这个检查质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如果说是你要是这个肠道准备不好，那我虽然都进去了，但是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
0: 嗯，所以你做了就相当于没有一个高质量的检查，对于我们这个检查效果是非常影响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做这个肠道准备确实有几个问题。
1: 嗯，
0: 第一，觉得喝这个泻药以后啊，这个拉的次数太多。第二呢，其实好不容易把它坚持到底了，哎，最后没有拉干净，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胃肠镜肠道准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就一个健康宣教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并不是从他第二天做胃肠镜头天喝那个泻药开始算，是他从这个做胃肠镜的前几天这个饮食就应该调整了，比如少吃，
1: 哦，
0: 少吃一点带籽儿的东西啊，少吃一点蔬菜。吃一点好消化的流食，就是从这个胃肠镜检查的前一段时间就应该给他充分的这个
1: 提前做准备。
0: 对，提前做准备了。然后呢，这个喝这个泻药的时候，它有一个我们都通常呢，会有一个流程，比如你是上午做啊，还是下午做，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喝，每次喝多少，所以一定要遵医嘱。我觉得，这一点
1: 对。你看说了之后，其实是帮大家把这个全部疑惑给打消了啊！因为我们每次在做这个胃肠的科普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胃肠镜啊，是一个检查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手段，而且一目了然哈，但是大家就会对包括之后会不会变傻，之前是不会走路摔倒会不会飘，尤其老年人担心，包括做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这个麻醉这个事情也是很担心。您刚才其实从全方面解答了这些问题啊。
2: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位网友有代表性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哈。先说一位关于这个食疗，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就刚才谈了说老人胃肠功能弱，之前做了胃镜胃溃疡，老人不想吃药，那通过食疗有可能治疗吗？或者有没有一些辅助的方法？
3: 胃
1: 溃疡
3: 是，如果说胃溃疡的话啊，我们给的建议是这样啊，食疗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啊。我们其实老年人，我们建议可以喝一点小米粥，但是胃溃疡从西医角度讲，该怎么吃药还是要规范化治疗的。
1: 嗯，
3: 因为胃溃疡如果一旦没有正规治疗的话，很容易癌变的。
1: 对，
3: 尤其是高龄的这种老年人啊，所以我建议家属还是到大医院啊去正规治疗。
1: 好，我们再说这位哈，讲到后面其实要会谈到一个这个。胃食管反流，然后呢食道有灼伤的情况，通过少吃多餐自己调整餐饮的饮食结构，食管可以自愈吗？还是否需要长期吃药？这个问题啊，魏主任。
0: 哦，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就是这位患就
1: 是不是就是通俗就是胃反酸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他已经到了这个糜烂的程度，就是他已经到了反流食管炎的程度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是胃食管反流病相对来说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通过这个少量多餐，我觉得是很难的。这个胃食管反流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你包括你那个你睡前3小时别吃东西，然后呢你每次吃饭别吃太饱，然后呢睡觉的时候这个床头可以抬高15到20度左右，
1: 角度的问题，
0: 要少吃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的东西，包括这个咖啡啊，浓茶，碳酸饮料，这个酒精，这个脂肪含脂肪类很高的这个食物等等，就这一系列的这个叫基本生活方式的调整。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用一些药物治疗，用一些抑酸药或者是促动力的药物。这个位网友呢，他已经出现这个糜烂了，所以他单纯的通过这个生活方式调整呢，我觉得有可能不够，我觉得应该给予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啊、嗯是这么回事。
1: 好，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刚才其实前面谈到了哈，说西医现在有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诊疗之前的一个筛查啊或者判断哈。那中医我们说望闻问切四诊啊，那在这个肠胃当中啊，尤其是胃和脾胃健康当中，如何来给大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给大家来这个看这个症呢？
3: 嗯，中医讲呢，望闻问切，也就是西医的视触叩听啊、嗯。我们从脾胃病的角度来讲呢，望呢，我们是看我们的舌苔啊、嗯。比如说我们舌淡苔胖有齿痕，这就是脾虚的表现。如果我们舌红苔黄呢，这就是胃热的表现。闻呢，指的就是闻气味啊，声音。比如说我们有些反胃酸的病人，他打出来的嗝可能会有一个酸臭的味道，嗯，然后。问呢，主要是一个问饮食情况，还有情绪，还要问我，还有一个就是问我们的这个腹痛的性质。比如说，有些病人腹痛来了，他是喜不喜欢按压？如果是拒按的话，那有可能这是个实症啊。如果是喜欢这种，温热的话，那他可能是个虚症。但是中医我们来讲看脾胃病啊，要中医和西医手段要相结合的，这个是互补的啊、嗯、我们西医的胃镜是看形态，我们中医呢是看一个我们的功能的状态。
1: 那另外其实来之前我也特意查了，就说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对应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这样的问题，就这样刚才前面谈到了，说包括这位网友又谈说这个情绪问题是肠易激综合征容易表现的相关症状吗？就是说他这个情绪，我们说肝主张疏泄和情绪有关，那情绪和我们的胃肠之间是什么那个关系，和脾胃之间
3: 啊？其实西医角度讲有一个脑肠轴
1: 啊，
3: 这个魏主任应该
1: 对
3: 这是脑肠情绪性疾病是脑肠轴、
1: 这个、对
3: 中医讲确实跟这个肝是主疏泄的，调上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气机、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交通协调员一样的、那如果一旦比如说我们在生气啊，生闷气，出现一个职场压力啊，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肝经不畅啊，肝胃不和的表现啊，这个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胃部不舒服，比如说嗳气啊、打嗝，或者是胃痛、胃胀，或者个别病人可能会出现口苦。
1: 对，您说嗳气就已经有网友在说容易嗳气怎么办？
3: 容易嗳气是这样啊，一个可以就是。一个除了我们西医治疗之外，从中医角度讲啊，一个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辨证啊，要因人而异，可以给一些方药、汤药。还有呢，简单的话，我们如果说出现嗳气的话，我们可以按揉这个中脘穴啊，在肚脐和这个胸骨箭突下。
1: 拿这个我们这个穴位人正好到这儿了，就咱就接着把这话题给说，哪几个穴位？从胃肠对，先说嗳气这个吧。
3: 嗳气这个中脘穴。来，我们的中脘穴就是在胸骨下端和这个肚脐的中间。正中间这个点啊，就是我们的中脘穴，按揉3到5分钟啊，这样可以缓解我们胃胀、嗳气、胃疼这个表现啊。这是一个经常用到一个。
1: 就是在膻中和神阙的中间吗？
3: 哎，对，差不多这个位置上啊，就是我。你要说膻中和神阙，可能患者、就是说肚脐和胸骨之间
1: 中间的连线的
3: 中点连线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1: 这就嗳气，但是刚才有一位网友已经提到怎么办了哈。
3: 这是养胃的一个穴位，
1: 穴位角度来说、然后我们说这养胃的
3: 还有两个穴位啊，
1: 在哪儿呢？
3: 还有一个就是足三里啊，足三里。
1: 把这人给他给举起来，往您拿着，您就指就行了
3: 啊。
1: 大腿小腿外侧哈，
3: 对，小腿外侧，也就是下面3寸，也就是我们的胫骨，腿这个小腿这个最。靠外的这个骨头最上端横一指，哎，外侧这个足三里这个位置上按压，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经常保健的穴位啊，它有一个补中益气的作用啊。我刚才说这个按压指的是双侧
1: 啊，对称
3: 早晚对称，不是光单按压一侧啊。
1: 好的，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内关穴，
1: 内
3: 关穴在哪里？
1: 拿手，
3: 哎，
1: 来，
3: 内关穴在哪里呢？在我们手的这个横纹的。上3寸的位置啊，这个位置上中点也是中间，也是双侧都要按压，按压3到5分钟，这个也是有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啊，这是常用的3个穴位。
1: 好啊，说完这几个穴位，也说了中医如何来看啊，看望闻问切，看胃肠或者是脾胃之间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网友说了，我有浅表性的胃窦炎啊，有反酸。是不是胃酸过多会导致后背的酸胀啊？感觉胃窦对应的后背位置特别酸胀啊？从西医的角度怎么看这个？
0: 从西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 酸这个过多了以后会导致就几个疾病，比如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还有呢就是胃酸比较多的，比如这个胃炎啊，十二肠十二肠炎、十二肠溃疡等。如果说这他会不会犯那个串到这个后背啊，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他从神经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有可能会有这个关联
1: 啊，和神经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0: 啊，真有可能。
1: 因为我想，这胃不是把胃酸包裹在里边，它这后面神经怎么会有反射？
0: 比如这个像十二肠呢，像胆囊呢，像胰腺呢，这部分呢，它有一部分呢是一个腹膜间位器官，所以从那个神经交叉的来说，它有可能会串到后背。不光十二肠一些病变，还有一个胆的病变，还胰腺的病变，有的时候也会串到后背。
1: 这还真是长知识了，所以这位网友的
0: 但是他的这个胃镜只是浅表性胃窦炎，
1: 对，
0: 所以他并不是很严重啊。
1: 对，
0: 另外还得让他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我觉得还要做一些排除性的诊断，比如要做一些胆囊或者胰腺的超声。另外呢，这个胃食管反流通过药物或者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好了以后，看他这个症状有没有完全消失，来看看再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关联的。
1: 好的好的。然后这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正好结合刚才魏主任谈这个胃镜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常问的，说这个胃肠啊没有不适的感觉，然后说今年已经45岁了，胃肠镜是不是要必须做的检查呢？
0: 对，这个是
1: 还是大家有所顾虑，
0: 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你如果想口腔科看个牙，那大家可能就几岁去看都行，就胃肠镜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大工程。
0: 对，我觉得主要是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做胃肠镜毕竟它是一个有创操作，
1: 对，
0: 它不像你做一个 B 超似的，那很简单，它是一个无创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1: 啊。
0: 所以胃肠镜毕竟是一个有创操作，确实呢会导致患者有一定的这个痛苦，所以呢好多病人就是比较很关心这个问题，
1: 很纠结。
0: 那45岁的要不要做？这个呢是这样子，这个原则来说呢是，如果说是超过40岁，我们应该做一个胃肠道早癌的这个风险评估。那这个评估什么内容呢？就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病史，然后有没有这种，就比如胃上的吧，就咱先说胃的，有没有这种比如有没有你长期的一个感染，有没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没有消化道溃疡，等等等等，要评估这些内容。那肠道的呢，我们还要有没有这种慢性的这个肠病，比如溃疡性结肠炎，扩容病，有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抽烟喝酒啊，这个喜欢吃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等等。如果这些，然后你列了好几条，如果你都在里边，就证明你是一个存在这个风险的这个人群。那我觉得不要等45岁了，40岁就可以做这个胃肠镜的筛查了。那做一次呢，如果真没事儿，可以5到10年以后再做。但是如果说是做的有问题了，要根据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后边有肿瘤报警症状，或者是有这个有高危的这个因素，你不要等到5到10年了，你要缩短这个检查的这个间隔。所以呢，我觉得这位网，我想回答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呢，是你45岁，我觉得你看看，你要如果是生活极其又没病史，又特别健康，对，又饮食又特别健康，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性做。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45岁可以做一次筛查。
1: 那40岁这个起始线是绝对的吗？
0: 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主要是以通过好多这个共识啊，就大家的这个综合觉得这个40岁之前这个没有这个遗传背景的情况，他这个患癌的这个风险比较小，所以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
1: 不是说到40岁就是一坎，迈过这个终点线就得必须得。
0: 对，40岁以后就陆续的就会有这种散发的这个病例出现了。
1: 好的，
0: 是这么回事。
1: 好的，接下来再来问俩中医方面问题啊。这位我估计他可能自己也有所对这方面有所学习哈，叫朝夕相处。他说这个肝郁脾虚引发的消化不良吃啥药？然后底下已经有网友在回答说，试一试麻仁润肠丸啊，这个不知道对不对啊？你想出给解答一下吧。肝郁脾虚啊。
3: 肝郁脾虚的话，我们如果说推荐大家吃中成药的话，可以吃比如说气滞胃痛冲剂，或者是说疏肝和胃丸啊，常规吃就可以。还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有一个养生茶，就是我们玫瑰花和陈皮，或者加上一些佛手也是可以的啊。平时让
1: 佛手是鲜佛手还是也是药材？
3: 药材也是药材，
1: 不是那个水果店里网上现在买的那个佛手，
3: 不是，也是药材啊。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28度，上海阴，23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成都小雨，19到23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6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三亚暴雨转小雨，24到29度，文昌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琼海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桂林多云，23到29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阴，25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大雨，23到26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样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

0: 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1: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2: 大家好。
1: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3: 大家好。
1: 欢迎二位哈。问一个这样一个检查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是萎缩性胃炎 C2 型，算严重吗？这位网友说，
2: 是这样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哪一型呢？我们是根据胃镜的结果，就看它这个萎缩的程度到哪儿。如果说是没有超过胃角，那就是 C1；如果超过胃角，但是没有到，就是根据它这个萎缩。
1: 您结合这个模型给大家说一说
2: 啊。对，
1: 它还
2: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你看这个胃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1: 啊。
2: 那上面呢叫胃底，中间的这个胃角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它叫做胃体。这下边呢这一块叫胃窦。如果我们萎缩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先从这个离这个右面比较近的位置逐渐的朝上走啊。那我们这个萎缩的范围在这个幽门到这个胃角之间叫 C1， 超过这个胃角了，但是呢没有到这个贲门这个位置，那就到这个位置它叫 C2。 那然后如果是超过这个一个倒到这个贲门了叫 C3， 那后边呢就根据这个大弯的那个萎缩程度还有分为 O1 O2 O3。 那么怎么分它到底是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一个轻度还是一个中度还是重度的问题呢？就看如果是 C1 和 C2 那都是轻度，如果 C3 到 O1 那就是中度，如果 O2 到 O3 就是重度了。那么这位网友的就是 C2， 那应该是一个轻度的。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肠化的话，我觉得你就是2到3年，或者是做一次胃镜就行了，进行筛查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您在说的时候，还有几位网友，这都是做完胃镜检查或者有一个判断了哈。咱们一个个来解答。先说这位一日三餐，他说这个做胃镜有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啊，说要多久才能治好啊？算严重吗？平时怎么养护？啊，就是。刚才说了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
2: 对，糜烂性出血性胃炎也是一个胃镜的诊断，就是在胃镜下面看到这个胃黏膜呀，它有这种就是有糜烂，有这个陈旧性的点状的出血，我们叫它就是糜烂出血性胃炎。那这个它到底严重不严重呢？我们还是看它这个累积的范围还有程度，绝大多数这种糜烂性出血性胃炎它并不严重。我们要排查，如果是遇见这种患者的话，我们要排查一下他相关可能的病因，比如他有没有最近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有没有焦虑，特别焦虑的时候也会，特别是胃体和胃底的时候，焦虑啊，睡觉睡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绝大多数呢，通过对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症知识治疗，都能够缓解。然后呢有没有这个千夜不愈的也有，就往往是因为在这个病因没有得到有效的就是逆转啊，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才会所以不用担心。
1: 好，您一说这情况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样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是严重哈、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二位主任可以就是针对性的给大家解答，这也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挑有共性的问题来回答。因为您说这个刚才其实它有一个 C2 或者什么样一个标准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哈，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之后呢，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些诊断报告，请到这个身边的这个三甲医院，请专业科室的主任当面给你去解读。因为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包括这个魏主任看胃镜的时候，每个人的可能症状都不太一样。那那个胃部不同的地方的息肉，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些疾病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但具体说严不严重这东西，二位很难通过这样我们这样在线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啊，有说这个练气治疗，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样一个中医的这些功法的引导啊，或者治疗啊舒缓的过程，比如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对于胃肠镜就是胃部的这样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我们这样一个情志的调节，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3: 有一定的帮助
1: 啊，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是吧？
3: 对，这是我们八段锦当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1: 对，
3: 其实有些脾胃病，我们讲胃肠动 胃肠道动力弱的病人啊，脾胃虚弱的病人，他一般来讲跟中焦阻滞是有关系的。
1: 嗯，
3: 所以我们适当的运动，包括。

0: 我们做这些功法，它是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些症状的。当然，功法我们建议大家练习不要太过，适当的练习就可以。也不是说有些人腰椎不太好，我们也去专门做一些一个比较难做的动作，这种我们不建议的，要适度啊。
1: 好。
0: 还有一个，我们建议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尤其一开始刚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业人指导下再去学习，不要自己单看网上的视频就去学。
1: 对，那个这样再替这位网友提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的，他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今天我们说什么虚不受补啊，他这个问题说的什么，他说这个脸和头容易出油，舌苔呢后舌苔发黄，但是呢脾胃虚弱不能吃凉的，然后睡觉呢还五心烦热，应该怎么调理？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线下当面要把脉问诊的。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夹杂很多的问题在里头，既有湿邪的问题啊，然后五心烦热，这有阴虚的问题，还脾虚，对，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建议线下来把脉问诊的。
1: 对，那他这个就比较细了哈。
0: 对，
1: 好，那再问一下这个，就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平常容易腹胀，该怎么养护？哎，魏主任。
2: 哎，胆汁硬反流性胃炎呢，它主要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胆汁正常的呢，它应该朝肠道里边走，但是它有一部分反到胃里边了。那胆汁呢，它有里边有胆盐成分，它直接会刺激胃黏膜。另外，胆汁啊，它是一个碱性的东西，所以它也会导致这个胃炎的这个发生。那么，有这个胆汁性这个反流性胃炎呢，那么怎么养护呢？这是其实是好多患者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排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有没有存在胃肠道动力的异常。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基础病，没有这个胆道的基础病，没有这个这个便秘啊，这个肠道的这个基础病，我们最主要的要看看你有没有焦虑症，有没有这个晚上睡觉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这个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它也会间断的影响我们的胃肠动力，那胃肠动力不好了，它胆汁就反流到胃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给你一个建议呢，我觉得你首先呢，你还是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进行排查，看有没有一个器质性疾病，还是有没有生活方式的一些，需要我们调整呢，还是你这个焦虑啊、失眠导致的？然后呢，通过这些进行那个处理。如果严重的胆汁性反流，我们可以吃药，吃什么药呢？是促动力药加上那个黏膜保护剂。促动力呢，就是让这个胆汁流下去，别反上来。然后呢，黏膜保护剂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增加它的防御能力，别让这个胆汁对我们的胃黏膜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治疗的原则。
1: 好，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接着刚才前面谈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胃肠镜检查啊，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或者叫做肠上皮化生，就这些，就对于一般的网友来说哈，都比较陌生的词。但是呢，又网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啊，得了这些之后，可能症状有可能会和这早期的胃癌有关。大家一听和癌有关嘛，谈癌色变就很紧张了。这之间距离有多远啊？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可逆的？魏主任，
2: 对啊，这个也是，好多这个网友啊、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也是我们门诊上这些常见的一个。
1: 一看体检报告，马上就来找主任说：“我这已经这样了，这是不是？”
2: 对
1: 啊，
2: 然后呢，患者会拿着报告说：“哎呀，大夫，我癌前病变了。”然后呢，其实呢，从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医学领域角度来说，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是癌前病变的范畴。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的这个病人呢，他的患癌风险要比没有的要更高。但是呢，有一个一定要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肠化生啊还有萎缩就一定要能发展成胃癌。因为从萎缩到胃癌其实要有一系列的过程，要从萎缩到肠化到异型增生再到胃癌，那这个过程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长，非常复杂，它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以后就它就不会变。所以呢，我觉得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你不用恐慌，你应该是先规范化的管理。怎么规范化的管理呢？就是如果说存在幽门螺旋感染，你应该把它根除掉。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萎缩和肠化，你根据你萎缩肠化的这个范围和程度 要规律的筛查胃镜，这个具体的间隔就根据这个你内镜的这个萎缩跟肠旺的程度进行。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你看看你有生活方式上有没有不好的，比如你抽烟喝酒嘛，最好是戒烟限酒，少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多吃蔬菜水果，或者是补充维生素 C 或者叶酸呢，有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逆转萎缩。然后呢通过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筛查加上这个积极的干预，绝对都说这个萎缩和肠化是不能发展胃癌的。所以呢你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不用恐慌，应该是找医生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我觉得最为关键。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位网友他谈了说做了胃镜萎缩性胃炎 C1 用吃药吗？这个什么程度需要吃药？
2: 对，这个你像这个萎缩性胃炎的 C1， 刚才我讲过啊，这是萎缩里边最轻的一种类型。这个时候呢要不要吃药，你要排查。你比如有幽门螺旋菌了，我觉得应该吃药，应该把这个幽门螺旋菌给杀掉。然后呢要避开这个让它继续萎缩的这个病因是可以的。如果单纯的治疗这个萎缩，然后呢我觉得我从药物角度来说，西药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好的药能够去逆转萎缩的，只能说去除诱因，就把病因去除掉以后呢，它有可能它又不再发展了。或者是它这个年轻的人，你把病因去掉以后它自己带上然后自己逆转了。但是如果是从药物角度来说，这种西医上是没有单纯针对萎缩进行治疗的。
3: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然后有网友谈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叫巴雷特食管，他说该怎么去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称呼的专业角度？
2: 这个巴雷特食管呢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一种类型。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嘛，它会产生咱这个好多症状，比如反酸烧心啊，咳嗽，但是也会导致这个上皮的改变啊。这个就是这个巴雷特食管是什么类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上皮的一个化生，就是本来该是食管的鳞状上皮，结果呢胃上的这个柱状上皮上移了，它就是一个长期这个反流导致的这个后果。那这个巴雷特食管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是有巴雷特食管以后它容易产生这个食管的腺癌。但是出现巴雷特食管以后大家不要惊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巴雷特腺癌啊在国外发病率很高，但在国内发病率不高，因为国内主要的这个食管癌它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内主要的食管癌是鳞状上皮癌，就是柱状上皮型癌很少，所以巴雷特对于国人来说，巴雷特食管它能变成这个食管癌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一旦如果有这个巴雷特食管，我觉得你就正规的抗反流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还要定期的这个胃镜的筛查就可以了。除非特别严重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内镜治疗，用那个把它这块给切掉，内镜下边把黏膜给剥脱掉，或者是用这个这个射频消融给它烧掉。只有严重的或者是有这个异性增生的我们再考虑。所以这个轻度的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正规的这个随访就可以了。
1: 好，这个说胃腺瘤不切除会癌变吗？
2: 胃腺瘤你得看是哪一种腺瘤，如果是单纯的胃底腺腺瘤，这种会不会癌变？这种会癌变，但是癌变风险非常低，不到2%。所以好多这也是咱们那个所有这个患者，特别是个女性的患者最常见的就胃底腺腺瘤啊，这个癌变风险非常低的，这种完全是可以不用切除的。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腺瘤，它是有一定的癌变，它就相当于是癌前病变，它是可以的，需要我们切除。这具体的还是要根据我们那个病理学的类型进行考虑。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对于这个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和这样的癌前病变有什么样治疗的方式， 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刚才魏主任已经提了，像轻度萎缩，西药确实没有什么特色。

0: 中医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是有很多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实践证明的，尤其是中西结合治疗萎缩性胃炎是有一定优势的。萎缩性胃炎就是它到一个癌前这个肠化包括异型增生这个阶段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本中医讲叫本虚标实一个过程，它
1: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对，我们讲这个异型增生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异型增生，中医我们比如说肠化包括轻度异型啊，部分的中度异型吃中药可能也许会有逆转，但是重度异型增生还是该去找魏主任看，还是该去做内分泌下降，对，不是中药能力啊，所以网友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从病机上来讲，我们萎缩性胃炎呢和三个病机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啊，还有我们的气滞血瘀，还有一个就是热毒内蕴，这三个病机呢是相互夹杂的。在治疗上，所以根据这三个病机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呢就是要健脾益气啊，扶正固本啊。首先我们可以健脾理气，要可以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啊，恢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对气滞血瘀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我们的丹参啊、鹅竹，这样可以改善我们胃的这个血液供应。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热毒内蕴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比如说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但是上述我提到这些个治疗的方法都是建议您去中医院找专门的中医师，通过咱们的问诊把脉之后再来喝这中药，不要在家自己随意网上就去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说咱们吃一两周药就能逆转的，有可能需要3到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1: 对，那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周期啊，在讲到这个胃部健康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前面谈到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哈。现在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方案去治疗了，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你看这网友说，他说他也有幽门螺杆菌哈，不知道怎么办啊，杀了又有。前面也已经有网友在谈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另外一位说幽门螺杆菌杀了2次还是阳性，还需要继续杀吗？啊，这是一类问题，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
2: 好的，好的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这个消化道溃疡包括胃癌比较严重的一个致病因子。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那这个要不要杀除啊？
1: 对，
2: 就是这也是好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对，而且他刚才说的就反复，
2: 对，
1: 杀了好几回，要不要继续杀了？
2: 那如果说是他有些情况呢，是必须要杀除的，比如他要是这个有个胃癌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严重的消化道不良症状，或者是长期吃阿司匹林，有这种存在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建议杀除的。但如果说是没有啊，又很年轻，又没有任何的症状，又没有胃黏膜病变，那么你可以给医生商量啊，要不要杀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要考虑，比如小孩，这个大于70岁的老人，孕妇，有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或者用药过敏的，那么我们要综合考虑利弊。那么这位网友呢，就是反复杀，已经杀过2次了，还杀不掉。
1: 对，
2: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也是要评估它，又是要考虑利弊。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有以上必须要杀除的情况，那么我们觉得不管2次，我们还应该再杀，那怎么办？我们要避开他之前用的这些药物，
1: 换药。
2: 对，换药，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他做药敏，通过药敏结果来指导我们用药。但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又不符合绝对要杀除的指征，你又杀2次，再杀失败的风险更大。那么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不杀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和医生进行沟通。这是我的建议。
1: 好。那有的时候说就是食管反流引起这样的一个对于呼吸道的刺激，比如会咳嗽啊，或者中医讲的这样的一个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肺啊、呼吸系统和我们这个脾胃之间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0: 对，有一定的关联性。就这种反流性咳嗽，实际上从中医角度讲是和肺、胃、肝，实际上和脾这四个脏器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个胃气上逆，就夹杂咱们这所谓的胃酸、食糜，然后反流到我们的刺激到这个咽喉和气管，然后从而就引起了一个肺失宣素的一个功能的失调，就会出现一个咳嗽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不光说是止咳，我们还要和胃降逆、疏肝理气。其实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魏主任讲了很多的。其实我在临床上跟患

0: 这位网友叫花仙子，他说这个萎缩性胃炎没有幽门螺杆菌，还需要定期复查吗？另外就是吃了点烧烤火锅就拉肚子，这算严重吗？啊，这两个问题。
1: 这个萎缩性胃炎，即使没有，就是萎缩胃炎有一部分呢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你这个体质的原因、遗传的原因、年龄的原因，或者你其他健康这个就不良健康嗜好等等。所以那个幽门螺杆菌只是萎缩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它绝对的，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然后我们又萎缩了就不管它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也是要根据你萎缩的范围和程度，定期的进行这个胃镜的检查。另外呢，我们还要排除一下，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这种不良这个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所以呢，不是不管，还要呢定期的这个随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说是。这个吃了烧烤以后，
0: 烧烤火锅，
1: 烧烤火锅以后就拉肚子，
0: 所以这本身这种食物就容易拉肚子。
1: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饮食，这个烧烤火锅都是没有受过污染的食物，那你一吃这个就容易拉肚子，那这有肠易激综合征的问题。易是容易的易，激是激动的激，就是肠子容易激动。这个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肠子容易生气。那就怎么就生气了？那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喝牛奶就这样了，有人吃鸡，甚至有些人吃鸡蛋就这样了，有人着凉就这样了。那么你这个人比较特殊呢，就是你一吃这个烧烤，一吃火锅啊，那就这肠子就生气了，就该上厕所。所以它的本质上我们西医讲叫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别吃了
1: 啊。西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不吃了，要避开相关饮食。我们要用医学术语叫做饮食剔除疗法啊，就是你把它剔掉，然后这好了那就剔掉。其实咱们大白话就是那少吃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再吃还是这样，你要少吃。
0: 就他这个体质就可能不适合，或者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相当于这个人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就过敏。就比如有的人在过敏的时候，他比如说从鼻炎或者呼吸道系统来说，我们测过敏源，测完之后尽量帮他脱敏或者避开这些。那就刚才其实前面也有网友在聊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他比如说是跟情绪有关，
1: 对
0: 啊，或者刚才您说的，您说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什么蛋白质过敏，他可能就食物当中不耐受，是吗？就是
1: 对，他其实从那个理论上讲，他可能过敏就是差不多，他一接触这东西就开始有相关的症状，但是从机理上他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在他和过敏的这个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从这个
0: 老百姓的理解上，
1: 理解上是可以的。
0: 你对它敏感，你就别吃它了。
1: 哎，对，你要少吃。另外，再看你的这个症状轻重啊。如果说是症状很轻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注意一点。如果症状特别重，那你确实应该把它完全给剔掉。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0: 中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